听到的好音乐来自Jolin蔡依林，怪美的。早上的八点十分，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各位啊，这个在网上有搜过什么奇奇怪怪的问题。那可能啊，我们这个自从有了 AI 之后，就好多的这个事情都不在百度搜索了，都直接问豆包。但是以前哈，我们在这个网上搜索过好多好多。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各位听友的留言吧。

到这个洋洋哈，他说这个你去问问我的豆包。你看，这就是一个这个已经不太用百度搜索这个不太用百度搜索引擎的了，就直接就问 AI， 给你懒的。还有看到这个，还有喵啊，他说他刚刚这个发了一个截屏哈，他说豆包，你觉得我问你最奇怪的问题是什么？然后豆包给了他好长一个回答呀，我都有点不想念了。静心梳理一下，一路聊下来各式各样的问题，门类跨度极大，八字命理、乒乓球赛事、孕期身体征兆、玉石估价、国企人事变动、中外外交、法律酒驾界定、京东支付逻辑、掌纹民俗、猫粮比价，五花八门。平时你问题还真多呢。那欢迎收听前的各位听友继续到旧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哈，就来说一说这个你在网上啊，或者说你问 AI 哪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看到这个直播间当中陈同学啊，他说我用 DeepSeek， 行，你高端。

我记得之前哈，就是我在网上搜过这个最多的就是淘宝618怎么买能便宜啊，什么618呀、双十一、双十二什么的，都为了省点钱嘛。那后来发现就是你来回算这个满减啊什么的太麻烦了。好在我们927的这个官方微信商城不用你算满减，直接就给你减钱。那现在外面不是天气很热嘛，很多朋友就在找那种就是比较清凉的这个什么夏凉被呀、什么这个凉席呀、之类的。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宝藏的乳胶凉席，让你在30度加的天气下也能够保持凉爽舒适。说到乳胶凉席哈，它是这个夏天最火的床品了，三伏天用它又舒服又凉快，天然的乳胶能防潮防霉抑菌，还不生螨虫。乳胶蜂窝状的气孔就像是一个天然的小空调，能够迅速吸湿，躺在上面身上的热气也会随着气孔排出去。而且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乳胶凉席

0: 表面呢还罩着一层冰丝面料，非常亲肤，都不用铺床单，清爽又凉又舒爽哈，就好像是有人轻轻的在凉席下面帮咱们扇扇子，让你远离闷热，清凉安睡一整个夏天。那这一次呢，我们有几个颜色哈，这个灰色、蓝色、玉色和墨绿色四款颜色推荐给大家，耐磨又耐脏又百搭，不管卧室是什么风格都能搭配，夏天汗出的再多也不怕显脏，它是真的很实用哈。那1米8×2米的双人款，现在在我们商城当中只要199，1米5×2米的单人款只要179，现在下单还送您2条乳胶枕套，平时呢仅仅是枕套一个就得将近100元了，限时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组，想要的朋友登录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啦。
1: 一曲新词走一回，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

0: 谢谢。
1: Love Radio 92.7。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王力宏，大城小爱。早上的8:30，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这个最近哈天气不是这个整体来说都是偏热嘛，然后各个地方包括今天我们直播间当中有一位听友，他正在上海这个出差嘛，他说哎呀太热了，听啊温度31度。如果说哈我们直播间当中啊还有这个外地的朋友觉得自己所在的城市实在是太闷太热了，那么强烈欢迎您在这个夏天来到我们吉林长春。当全国被高温考验的时候哈，有一群人就早早的收拾好了行囊，集体转场吉林。22摄氏度的吉林到底藏着什么魔力呢？今天我们来和你一探究竟，来这个迎接各路清凉大军。首先哈，如果说来到我们这个吉林这边，作为吉林避暑的金字招牌长白山，这个夏天哎多次被我们央视点名，再次火出圈，成为了避暑大军心中最向往的打卡地。海拔2189米的天池被16座群峰环抱，澄澈幽静，犹如天宫明镜哈，云雾缭绕之间更添几分飘渺仙气。7月份以来，长白山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万人次，景区里排队登顶的队伍啊，这个蜿蜒如长龙。你在那边挥汗如雨，我们在这边凉快的都需要穿外套。那今年长春最亮的事儿，那就一定得看一看这个新民大街哈。这个百年老街不是每个周末都有节目，而是限定场次上演，但是每一次亮相都堪称全城盛事。像老爷车巡游啊，街头音乐会 live 啊，还有这个烟火气十足的市集，灯光璀璨下人流如织，整条街被挤得水泄不通，市民和游客们追着活动日程赶来哈，在这里听着光辉岁月呀，喝着人参奶茶，感受着属于长春22摄氏度夏夜的独特魅力。那今夏长春最热的打卡地，还要看一看四季南河。作为2026长春消夏艺术季的主会场，这里每天都上演着从早到晚的狂欢。河岸音乐节、水幕光影秀、花车巡游、浪漫烟花秀轮番登场，夜间也是越夜越热闹。从粉色沙滩到水枪派对，从落日音乐会到千人露营，人潮几乎填满了每一个角落，日流量甚至达到数万人次。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长春动植物公园里啊，也是可以说是人头攒动，家长们带着孩子奔赴西游世界，与各路神仙妖怪互动。这里不仅仅是小朋友们的乐园，更是大朋友们回忆杀的现场。还有我们这个吉林市啊，这个凭借着清凉胜境、诗画松江的招牌，也吸引了大批避暑的游客朋友。松花湖上白帆点点，露营地帐篷朵朵，无论是乘船夜游一江两岸，还是在22摄氏度的青山脚下露营听音乐会，都挤满了惬意的游客。特别是江沿，白天江畔漫步，凉风拂面，晚上灯光璀璨，人声鼎沸，从早到晚都有来此感受江城清凉魅力的游人。还有说到我们吉林啊，这个好吃好玩的地方一定得看一看延吉。延吉的夏天不仅有凉爽的风，还有火热的人情味和烟火气。延吉网红弹幕墙前哈、拍照的游客络绎不绝，水上市场里面拖着行李箱排队买早点的场面屡见不鲜。从朝鲜族公主的旅拍变装，到深夜依旧爆满的烤肉店，延吉用独特的朝鲜族风情和舌尖上的美味。

牢牢锁住了避暑大军的心，让这里成为了充满异域风情的避暑热门地。这个夏天，我们吉林不仅凉了身，更留了心。还没登上这趟避暑列车的朋友，赶紧趁凉快快去吧！22摄氏度的吉林，正向每一个渴望清凉的人。

玩哈，总归是要这个留点影像资料啊，就是让自己日后再回忆起来的时候还能回忆起这个当时的心境，当时的点点滴滴。那有的人就是特别喜欢拍照，如果说啊你这个喜欢拍照，但是总觉得自己拍的什么艺术照之类的差点意思，那可能是因为这个你缺一张能拿得出手的代表自己的肖像照。今天给你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设计师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这一站来到长春喽。这支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这个商业广告六位数起，明星跟拍一天五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那我们有主持人已经率先体验拍摄过了，各位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拍照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主持人拍的这个照片。可以说效果真的特别出彩。他呢不是靠那个非常浓的这种妆面啊，然后来给大家拍的那种明星照哈，它呢就是非常自然的捕捉你的神态情绪，靠光影、靠构图、靠情绪去捕捉的一种摄影艺术，所以可以说是每个人都值得有的，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哈，值得珍藏，锁定当下最美的你。那这次这个大牌团队叫做万人肖像节的全国巡拍，就是想要让普通人也能够接触到真正的肖像摄影，让你成为你自己。如果各位想要这个去参与到其中的话，因为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哈，如果您没报上名就得自己跑周边城市。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妆造加上两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格是399。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还有限时的听友直降100元的福利，到手呢是只要299。进门这个美妆蛋啊、小时饮品等等，一客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还附赠您色彩诊断一次。一共就100个名额，登录就按927的微信平台回复拍照两个字，先锁定名额再说吧。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 Bruno Mars 带来的 Chunky， 早上的8:45，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有没有发现哈，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外面的超市当中，这个饮料那一排柜子里好多的这个饮料都卖不出去了，甚至呢有一些老板这个发抖音称说，这个真是奇了怪了哈，这么热的天儿，那饮料一瓶都卖不出去。甚至有一些超市冰柜里这个汽水啊果汁啊都已经开始积灰了，整个啊这个饮料在这个季节销量直接暴跌60%。根据这个我们监测数据显示哈，这个2026年第二季度饮料类整体销售额同比下降11.78%，像是这个可乐呀，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果汁啊，这个同比下降12.23%。那唯独有两类的这个饮品，目前为止销量仍然是在这个遥遥领先当中，就是这个咖啡类的即饮的这个品类，还有就是无糖的各种茶饮类。说明大家现在啊，开始越来越注重这个身体健康，越来越注重控糖这一方面。有分析认为哈，碳酸饮料卖不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全民健康意识觉醒，普遍认为含糖饮料是这个血糖升高和肥胖的罪魁祸首。确实啊，我们现在这个根据国家卫健委数据监测数据显示，成年居民糖尿病患病率为11.9%，糖尿病前期检出率为35.2%。据此推算哈，受到血糖问题困扰的成年人总数超5亿人。可以说我们80后90后已经到了不敢造次的年纪了。那00后10后呢，也从小就养成了控糖看配料表的消费习惯，所以含糖量高的碳酸饮料从快乐水变成滞销品也就不为奇怪了。数据显示，现在很多人在购买饮料的时候，有69%的人会先查看配料表，意味着有超2%的消费者会主动过滤含糖量高或者是添加剂多的饮料。那崩盘的不仅仅是碳酸这个品类，而是含碳酸这一整个这一大段儿哈。陪伴着几代消费者成长的冰红茶呀、绿茶呀、果汁等国民饮料，现在正在以断崖式的速度被消费者遗忘。曾经长期占据超市以及便利店冰箱 C 位，年销100亿的国民单品康师傅冰红茶，现在呢已经卖不动了，在这个货架的位置已经跌入到了冰箱的最底层。现在像这个什么电解质水呀、无糖茶呀，这个热度还是比较火爆的。还有这个中式养生水啊，目前为止在我们的超市当中买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虽然说啊，我们这个夏天热浪刷新了气温记录，但是却能没能捂热传统饮料的体温。随着这个含糖碳酸啊、传统瓶装茶的这个退场，无糖茶、电解质水正在慢慢崛起，这也意味着我们居民的这个健康意识越来越强大了。说到这个健康这件事情，

到健康这个事情哈，就是我们身体在这个保证健康的同时，我们的皮肤也要保证健康啊。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个赫莲娜黑绷带，就是维护我们女生肌肤健康的好物，它也是公认的这个面霜界的天花板哈。

0: 一众明星贵妇常年囤货。今天我们带来全新升级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之前呢给大家上过老款30%高浓度玻色因的版本，不管是抗老还是修护，口碑都好到爆。今天宠粉福利直接全面升级，给大家带来赫莲娜黑绷带的全新款，直接把玻色因浓度拉到50%。大家都知道玻色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就越好，那这款黑绷带涂开之后能够牢牢锁住肌肤水分，形成一层更扎实的修护保护膜。如果说您平时熬夜呀，追剧到凌晨，脸又垮又暗沉，厚涂一层睡觉，第二天起来这个脸蛋会又紧致又透亮，垮脸细纹都被稳住了。夏天晒后皮肤敏感泛红，刺痛干燥，你用它连着敷几天，肤质就能慢慢的回归稳定了。用一次你就知道这个升级有多值。作为顶奢护肤界的标杆选手，黑绷带是妥妥的美妆圈常年断货硬通货。那日常维稳修护，熬夜暗沉垮脸夏季敏感，它都能够帮助我们皮肤恢复到这个健康的状态。今天我们宠粉福利直接拉满，只要699就能到手50毫升升级款的正装，比官网单瓶要便宜3000多。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放心冲，有效期新鲜到2028年的8月份。现在想要购买的朋友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啦。
1: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比比周笔畅，你一半我一半啊。最近有没有看这个综艺《密室大逃脱》？比比作为这个所有的嘉宾当中唯一的一名女性哈、啊，虽然是女性，但咱女子能顶整个天。为什么这么说呢？里面的这些男嘉宾啊，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胆子比较小嘛，特别有节目效果，里面是上蹿下跳。唯独我们周笔畅在里面啊，可以说的是这个非常的稳妥啊。如果说这个《密室大逃脱》这档节目当中没有周笔畅，他们就脱不出来了，他们就得住里头。早上的8:57，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最近啊，我们一直啊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这个拍照这件事情哈、啊。可能有的人以前也拍过这个网红写真啊，各种各样的打卡照哈、啊，但大都是好看的场景、花哨的造型，重在布景和摆拍，感觉全国人民都是一个模板。拍过之后呢，可能妈妈都认不出来你了。那真正的高端肖像照体验过吗？它完全不一样，不依靠华丽的背景，专注挖掘你本身的气质、神态与轮廓，主打真实又高级的质感。如果说你还没有体验过专业的肖像摄影，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万人肖像节长春站火热招募，带你感受明星级的拍摄体验。现在各位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发送拍照两个字哈、啊，可以先看一看我们主持人提前替您感受拍摄的这个肖像套餐哈、啊。我们这一次呢，这个肖像活动价格只要399元，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还会为听友直降100元，有这样的一个专属福利。到时候只要299，有两次妆造加上两张精修成片，进门一次性的这个美妆蛋啊、小食饮品啊，都是一客一用免费送给您，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还赠送色彩诊断一次。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摄之后呢，这个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致的摆台一个，一共就100个名额。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拍照两个字就可以锁定名额了。那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朋友两个小时的陪伴，稍后的时间927会有好音乐继续送给您。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阳光音乐馆，放肆听好歌。

0: 98.7. No music, no life。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我们在偌大的城市里逃亡，再躁动的汽笛也想不过一颗灵魂不安于此的心，于是采样回忆，然后撩拨着霓虹闪烁吟唱 FM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12:13，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各位中午好，我是刘璐。今天呢，我们也预告过了，做客我们节目当中呢是一对师徒啊。我们首先欢迎一下坐在我旁边的世界音乐打击乐推广人、小众打击乐独立音乐人，也是我们无界音乐空间的创始人李贤琴。欢迎李老师。
1: 谢谢刘老师。
0: 那对面的这位小朋友也是咱们的得意门生啊。哎，我觉得老师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小朋友今年是快到12岁，然后现在是小学5年级，他之前呢一直就是在我们这个机构跟随我们两位老师，然后学习这个打击乐。那我们这打击乐呢，主要它就是小众类别的，那大众一般熟知的可能有我们中国民族这种传统的打击乐，还有一些大众打击乐，比如说架子鼓，这个都是耳熟能详的。那其他类别呢，就是像比如说非洲鼓啊、香鼓啊、中东鼓啊、手碟，这还是属于一个我们叫 percussion 这样的一个小众类别，但它是打击乐类的。
0: 所以我们的宝贝儿目前正在学习的是，
1: 他主要学习的就是香鼓，我们也叫西班牙香鼓，也叫卡洪鼓。
0: 而且我知道其实我们的宝贝身上有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名头哈。
1: 对的，他现在就是签约了这个全球一线的这个打击乐品牌，我们也叫德国迈尔，他的总公司是在德国。业务基本上就是遍布全球。
0: 哇，所以的话我们虽然年纪尚小，但是能力却不低啊。欢迎一下我们德国迈尔打击乐的小艺术家，也是我们无界音乐学员，欢迎我们的武大陶。欢迎大陶的到来啊。稍后的话呢，我们的大陶也会和我们的贤琴老师共同的来合作，为大家展示我们的这个小众乐器啊。其实很多朋友应该会对我们今天直播间出现的乐器比较熟悉，因为会在网络上短视频平台上看到或者是听到过，但可能没有那么的了解，只停留在见过听过这样的一个层面啊。然后刚刚老师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它其实是属于小众打击乐的一个范畴当中，对不
1: 对
0: 啊？其实包罗万象了。所以今天还是简单的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的香鼓、手鼓，还有咱们的这个手碟。它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过人之处和不同的地方？
1: 可以啊。我们先从哪一个乐器比较方便一点呢？
0: 宝贝儿想先介绍哪个？想先介绍香鼓。好的，那我们要离话筒近一点，跟大家来好好的介绍一下，来吧，有请。
2: 香鼓分为低音和高音，这个地方是低音，这个地方是高音，然后
0: 耳机线有一点点打扰我们发挥了啊。
2: 然后打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用到侧面，侧面其实它不是一个音，它就是一个声音。
0: 所以我觉得香鼓啊，这个因它的外形是不是得名的，它长得就像一个小箱子。
1: 对，它最早其实它虽然叫西班牙香鼓，但它起源还是在非洲。我们大部分的打击乐很多都是起源是在非洲，然后它后来就是因为有点像这个在船渡上使用的这个，因为大家当时没有什么娱乐的这样的就是活动，所以他们会拿这个酒箱子，然后去进行敲击，欢声笑语，然后唱歌跳舞。所以它作为一个节奏的乐器，后来就叫这个名字了。
0: 所以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直播间关注的朋友们哈，应该是看不到咱们这个香鼓具体的这个样子，但我相信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无界音乐空间的这个账号里哈，应该是看到很多我们孩子这个打击乐器的一些录制的视频，还是非常的率性和洒脱的感觉。
1: 我们主打就是真实，就是大家都是练得比较成熟，然后老师在这儿去做一些音频还有视频上的处理和录制，也是为每位小朋友每一年都有一个不同的变化，然后做一些准备。
0: 那么在你面前的这一个像梯字形的乐器，它是什么呢？
2: 它是梯形鼓。
0: 梯形鼓，我看到它旁边有一些特殊的旋钮，它是可以插电的吗？
1: 它是可以插电的，然后可以去调一些我们叫均衡，比如说高低音啊、音量啊之类的。它

0: 它也叫旅行香菇
1: 哦，旅行，
0: 我们没事开个车，开个越野车，然后到这个旷野去玩一玩，都可以带着这个，然后产一个小音箱
1: 哦。相对来讲，它更便携一些，
0: 对，便携，
1: 更便携一些。那聊完了香菇之后，我们看一看老师身边的手碟，跟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0: 手碟它最开始呢是这个瑞士的两个夫妻然后去制作的，但当时我们叫夯，这个名字也是他们最开始在做这个乐器的时候起的，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个英文主要管它叫 hand pan，可以管它叫这个手盘，当然是中文翻译过来的，但其实呢它就是叫手碟，那这是它现在比较通用的一个名称。那它主要这个手碟它是分不同的音调，就我们管叫调式，那比较常用的就是我现在这个右手边的 D 小调，那这样的呢它可能比如说可以演奏一些常规的节奏还有这个小的音乐片段，然后它也可以做流行音乐的组合，然后它还可以就是打一些传统的中国的五声调式，比如说我是这个。
1: 好，我们请老师用麦克风来为大家示范一下哈，看看今天带来的这一支手碟能够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声音色彩。有请。
0: 比如说像这样的时候呢，它就是有一个完整的音阶，但是呢同样是一个小碟子，我可以去进行其他的方式的演奏，让它变成

0: 现场只有一个五声的调式。
1: 嗯哼，哦，有一些处理和变化，尤其是两个手配合过程当中，它会更加的丰富更有层次一些
0: 了。对，因为它的可玩性呢，主要还是说它是一个打击乐为主，那它的这个既有打击乐，保留了打击乐的这个节奏，然后可能我们还能听到一些
1: 旋律，
0: 对，或者是它的音阶和不同的调式。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它对于演奏者对于音乐的理解，然后包括对于音乐理论的一个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上手是比较简单的，上手我们简单练一练基本功啊，然后我们这个手指手掌有劲儿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去进行演奏了。但是我们要打什么呢？那这个就是手碟比较难的部分了。那可能需要老师的启发，然后也可能需要长时间的对于音乐上的一个感受上的理解，才能去把手碟玩好。
1: 所以我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哈，无论是我们刚才大陶介绍的这个香鼓，还是咱们李老师所介绍的这个手碟，它其实还是具备一些创造力在里面的，和我们传统照本宣科的这种可能传统按谱来演奏的乐器来讲，它是不是更多了一些自由创作和自主发挥的这个空间？
0: 对，学习了这个简单的一些音乐理论之后，那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自身的感受然后来进行演奏。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像一般流行歌曲或传统音乐，我们可能有谱子啊，有五线谱，有简谱，但是在玩这个乐器的时候呢，它的我们讲就是和声是比较和谐的。那只要记住几个固定的单音和声，然后我们再去演奏的时候，你就可以一直循环的打一个节奏，循环的打一段旋律。那比如说我们在草原上，那我选了这几个音我觉得很好听，那我可能就又有风声，然后又有我选择的这个音符，那我就可以用一个节奏把它串联起来。那我玩的是一个当下的一个心境，它不一定是说我一定要演奏一个什么样的曲子，因为它本身音阶是不太全的。就是因为它上面每一个小孔都是一个，有每一个圈它都是一个音，但这个音它不像钢琴这样
1: 是
0: 可以组成一个庞大的一个系统。
1: 所以听起来说，为什么这两年露营文化这么火爆，然后我们在露营场地看到最多的乐器还真的就是香鼓了啊，包括可能也会有一些朋友带点简约的键盘，然后也会带来手碟，
0: 对对对，
1: 带一些小的音叉，然后这样子一些比较便携的设备，然后帮助他们在这种旷野当中去抒发自己的情感啊。
0: 对的，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城市生活压力啊，包括各方面，这个大家每天工作都比较疲惫。那只要一有时间，我们可能就是会叫逃离这个混凝土世界，
1: 是这么回事，
0: 然后去到一个自然世界当中去接触大自然，多去感受大自然的能量，多去感受音乐带给我们的一些心灵上的一个净化。所以说我觉得小众乐器它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可以拿起就走。
1: 拿起就走，然后不限场景，不限场合，
0: 对，
1: 随时都可以去表达。
0: 比如说像手碟，如果我们可以在峡谷、山谷有流水的地方去进行演奏和有一些便携的收音的话，那它收出来的音乐是非常好听的。
1: 源于自然，然后又回馈给自然的感觉。今天两位老师，我们的老师和我们的同学也带来了一段作品啊，这个作品很有意思，刚刚来命名的，叫做《启示》啊。
0: 对，
1: 这个作品是什么时候录制完成的呢？
0: 应该是去年，应该是去年完成的。当时我们两个就是因为我们当时的一个小作品上，我戴了一个小头套，其实一是想保留它的神秘感，但它也是跟某个游戏是相关的。然后当时也是觉得，其实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个小旷野和世界。那我们想构建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想引发一些什么样的启示，所以说我们才会去想到创作一个这样的原创歌曲。今天主要就是带来一个片段，
1: 就叫做《启示》，演奏者呢就是我们的李老师和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大陶同学。那我们先行的来感受一下吉祥音乐发布厅率先为您发布的这首作品《启示》。

0: 好干净哦，就是我听到的第一个反馈就是有一种闭着眼睛在听电影的效果。是不是在我们电影拍摄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拟声的部分也会请到我们的打击乐来配合完成？
1: 是的，而且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0: 嗯，
1: 比如说非常著名的这个作曲家汉斯季默先生，那在一些非常有名的电影，比如说《碟中谍》啊，比如说《沙丘》啊，这样的电影当中都会使用很多的大量的原声乐器来进行就是演奏编排，比如说烘托一些场景啊、气氛呀、包括这个片头片尾曲的制作。
0: 那我也想问问大陶啊，在广播里然后听到自己参与演奏和录制并且在今天发表的这样的一个作品，你自己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2: 非常开心。
0: 很开心。大陶学习打击乐器大概有多长的时间了？
2: 大概5年多，快6年。
0: 5年多啊，今年是2026年。那么大概在2020年初的时候，大陶才接触到了打击乐器这样子的一个。
1: 对，他那个时候大概5岁半，6岁左右。
0: 5岁半。那李老师是什么时候参与到咱们这个推广小众打击乐器的这样的一个事业当中？
1: 我们大概得10多年前了。
0: 10多年前，那就得是2015年的时候。
1: 差不多，因为那个时候在长春，我们大概举办沙龙得有上千场了。沙龙主要那个时候是做非洲鼓，因为我们那时候，这个它叫非洲鼓，但是很多这个叔叔阿姨愿意叫手拍鼓，所以说我们那时候主要是推广这个非洲鼓。在丽江那个时候很火，有一首歌叫《小宝贝》，也叫《一瞬间》这样的歌曲，大家呢就是觉得很新鲜。然后我们当时是旅居在这个云南一段时间，然后把这个乐器呢带到长春来。当时其实就是一个娱乐，刚开始只是想玩一玩，然后后来很多就是朋友，咱们本地的这个朋友非常感兴趣，然后就说，哎，这我们怎么参与一下？可以就是去学习，正规的来学习一下，而不是简单的敲敲两下、拍两下。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去做这个系统性的课程。
0: 当时长春的市场对于打击乐器的这个接受程度或者是推广程度高吗？
1: 高，当时真的是非常热烈。基本上每一周我们想要去做一个这样的活动，只要把消息发出去，那基本上就会一场大概来最少20-30人。对，不像现在了。那我因为我们经历了很多这个不同的时期嘛，它总会是有高有低。所以说在当时大家的这个情绪氛围激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是我们现在为止都是非常怀念的一个状态。
0: 所以通过您这大概10多年的一个摸索，包括建立这样的一个团体哈，现在的话接触咱们小众打击乐器大概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1: 现在呢主要是比如说通过一些短视频，然后还有一些网络的渠道。那大家有的可能他会拿着这个短视频找到我们说，哎，那这个乐器咱们家能不能去学习呀？当然我们自己也在推广，但是在推广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没有像今天这样非常就是合适的，而且呢它是一个很正规的渠道我们来去做宣传，那可能大家对它的了解还是比较少的。所以说我们今天想说的详细一点点，就跟大家传播一下这个东西，它其实是蛮好玩的。
0: 刚才就一直在频繁提到一个词，就是小众打击乐啊。其实我们在最开始也去解释过，可能大家更多熟知的鼓，就相对大众一点嘛。
1: 因为像专业院校呢，它最初的时候肯定都是以这个咱们民族传统的这个打击乐，包括现在的一些中小学的院校啊，它可能会介入这个传统的这个西洋乐器的组合，以及我们中式的，也就是国风类的，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民族乐器组合。但是呢对于这个世界民族乐器其实是了解比较少的，包括我们的教科书，因为它是最近这20-30年才兴起的。那它跟比如说我们这个比如说古筝，比如说二胡，那这样的乐器它已经流传了就是很久了。那我们肯定说在学习认识这个新乐器上还是说稍稍晚一点，慢慢做。
0: 所以我一直在好奇一件事情，就是你看每一种乐器都有不同的性格嘛，然后那么我们选择打击乐，选择了小众世界音乐的这个 想要去传达和推广的，其实对于您来讲，您想去传达和推广什么呢？
1: 我最想传达的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它不止一种方式。
0: 嗯，
1: 那很多时候，包括我们现在社会的这种压力啊、内卷啊，包括孩子们的学习啊，在各个方面其实都体现了，就是我们有一些趋同性。就比如说，可能最近有一场重要的考试，那大家都会显得很紧张，那包括我自己的学生在内。但是呢，我想跟他们说，人的这一生它不止一种活法。
0: 嗯，
1: 那以前老话说就是360行，就是行行出状元嘛。
0: 是。
1: 只不过现在呢，可能说社会的一个比较统一的标准，带给大家的这个压力比较大。
0: 嗯，
1: 我们还是想传递，就是说，比如说大家认为钢琴，这个乐器它非常的传统，也是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三大乐器之一，它非常的熟知了。
0: 嗯，
1: 咱们对这件乐器，但是呢，其实我们去玩玩非洲鼓，我们去感受一些香鼓，它是有不同的魅力的。
0: 嗯，
1: 那不是说好，因为乐器和音乐之间、艺术之间，它不分好坏高低。那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的，它不分高低，而不是说我今天获得了一个什么样的职位，一个什么样的成绩，我就可以证明我自己人生的价值。
0: 嗯，
1: 那我到了明天，哎，可能我天天玩，我天天出去这个去感受这个世界和生活，那我可以去记录自己的价值，记录自己的生活，然后我去做成短视频，我的传播可能更有影响力，那这不是另外一种人生，不是另外活出了自己吗？都是一样的。
0: 嗯，是。所以我第一次其实今天在现场看到大陶的时候，我会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脱俗的感觉，就是和我一般看到的小朋友有不一样的气质。
1: 嗯，
0: 啊，他很安静。嗯，这种安静不是说性格上的安静，是他的精神内核当中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追求。我觉得这一点在年轻的孩子身上是不容易看到的，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在探索音乐的过程。嗯，在尝试新鲜事物的过程当中，他给自己建立了一套比较新鲜的独属于他自己生活方式的一种循环的系统啊。
1: 是的，因为学习艺术的小朋友，他首先呢，就是不管孩子他是否是一个敏感的性格，
0: 嗯，
1: 但是他都要去培养这种敏感力。
0: 嗯，
1: 那也就是说，他既要有敏感的一方面，他又要有坚韧的一方面。
0: 嗯，
1: 比如说像他常年的学习这些鼓啊，包括他现在也在学习唱歌。
0: 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大块的肌肉控制，比如说我们的手指、
0: 嗯、
1: 手掌，然后包括关节的运用，
0: 嗯，
1: 然后手腕的运用，手臂，
0: 嗯，
1: 还有大臂。
0: 嗯，
1: 那这些配合，我们叫整合的能力，还有他分开的能力。
0: 嗯，
1: 那都是要经历长期的训练才能有一个正向很好的结果。
0: 嗯，
1: 但是我们平时娱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很难去注意到这些细微的东西。
0: 嗯，
1: 比如说就像画画，那我们要先去练控笔。
0: 嗯，
1: 那这个控笔它就很重要，那没有这个控笔，我们想要去表达的东西它就很困难。
0: 嗯，
1: 所以说包括唱歌也是，那我们要先去练习一些发声的基础，那我们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我才能去完整的表达。如果我没有具备这样的条件，我想表达是表达不出来的。
0: 嗯，它是没有技术的依托承托在这里。
1: 对对，其实万事万物各个学科，我觉得基础是最最重要的。
0: 嗯，所以我们回到陶子啊，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像老师说，他其实小众乐器并不是被所有人都所熟知的。
1: 嗯，
0: 所以在最开始，当你5岁的年纪接触到小香鼓的时候，这个选择是谁帮你做的呢？
2: 嗯，最初的时候就是爸爸妈妈想让我学习一件乐器。
0: 嗯哼，
2: 我们来到了老师的工作室。
0: 嗯。
2: 老师就是让我听各种乐器的声音。
0: 嗯，
2: 我就觉得香鼓的声音就是非常好听，然后就学习香鼓。
0: 哎，那当时你都听到了什么乐器，还能不能回忆得起来？
2: 当时有架子鼓。
0: 嗯，
2: 有吉他，还有非洲鼓，还有香鼓。
0: 哦，等于他其实是自己在这不同的声音当中选择了他喜欢的、他感兴趣的，然后学习下去了，是不是？嗯，那我相信像刚才老师说的，打基础的阶段对于任何一个行业来讲，它其实都是很枯燥和乏味的，就像我们小时候学写字一样，一个撇一个捺，可能要重复成百上千遍。所以在你练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过类似的比较让你觉得哎呀枯燥挺难熬的时刻，有吗？
2: 是有的。
0: 嗯，
2: 最初的时候就是天天练习基本功。
0: 嗯，
2: 就觉得非常枯燥，就不想练。 爸爸妈妈就跟我说，如果能坚持3天认真练鼓的话就有奖励。
0: 嗯，
2: 然后坚持了一段时间，觉得还是很枯燥，就是不想练，就是练的时候完全坐不住，总想去干点别的事情。
0: 嗯，
2: 爸爸就要求我练习半个小时，中间可以休息一次，练鼓的时候就是不可以离开位置。
0: 嗯，
2: 爸爸也在我身边为我加油。
0: 嗯
2: 嗯，大概过了1年左右，我也去适应了，去每天完成这些内容。
0: 嗯，
2: 练鼓时间也从每天10分钟逐渐增加到了每天1.5小时。
0: 哇，现在他每天的练习时间要长达1.5小时啊。
1: 对的，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机会去跟大众说，其实不管是音乐生也好，专业的音乐生，还是说我们去学习爱好，它是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需求、不同的年龄段，而去设置的不同的程度，也就我们可以管它想象成这个打游戏闯关。哎，那大家刚开始在学习这个乐器，我们作为爱好上来讲，其实压力是不要太大的。因为我们刚开始接触一个新鲜的事物，包括我自己本人是学音乐的，但可能说我可能要去学一下普拉提啊、瑜伽呀、但是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的肢体刚开始都是僵硬的，我根本就打不开。那我的目标就不可能设到一个非常专业的程度，我是要先去感受每一样不同的乐器，然后再接触完了之后，那我们有一个少量的练习，比如说每天5分钟啊、10分钟，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你真的能坚持下来了的情况下，你才去慢慢提升自己的一个要求。
0: 嗯，
1: 然后无论是对自己的，还是说我们这个行业它也是有比较以及竞争的。
0: 嗯，
1: 那大家可能就是互相看，哦，原来他这个方面做得很好，那每天你练了多少个小时啊，我们都可能有的时候会问问其他城市的小朋友，那得出的结论就是，如果你想往专业的方向走一走的话，那练习首先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功的积累是必不可少的。然后其次我们才会可能去想，当你有这个技能，老师才会去讲一些其他方面的知识。要不然的话它是没有办法串联起来的，一节课又要讲乐理、讲节奏、讲音乐风格，你又要讲怎么打击，然后又要让孩子练，其实短短的50分钟到1个小时是根本不够的。
0: 嗯，所以刚刚我们的大陶也说了，从最开始10分钟循序渐进到现在每天1.5小时，他不仅能坐住，而且我相信他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是一定有新的探索的欲望在其中。所以像您说到的，当他具备了一定基础能力之后，才可以串联到其他的更深层次的一些东西进去，像是我们音乐史啊，包括可能一些和其他学科的联动啊，以及他所谓的创造力、他的感受力、他的那种敏感的对于生活观察的细枝末节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才能够串联到这项技术里啊。
1: 对，这两年一直都是有个词儿挺火的，叫向内求嘛。
0: 嗯，
1: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做一件事情，我们比较热爱以及喜欢的事情，那它肯定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螺旋式的上升，那一定会遇到平台期，也一定会遇到迎来自己的第一次、第二次的飞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肯定是要有一个坚持，我们才能放长线，才能看到这个最终的一个结果。
0: 嗯，
1: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向内去探索，说我自己到底可以做到哪一步，我自己到底可以提升到哪一步，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哪一步，在这个精神层次的这个提高上，我觉得非常有帮助。
0: 嗯，所以顺着刚才李老师说的这个向内求啊，我不知道大陶能不能够理解到这个词的意义，我换一个方式问你好不好。从你5岁学鼓到现在，你觉得这个打鼓的过程对于你的学习也好，对于你生活状态也好，有没有发生一些改变呢？
2: 是有的。有的时候我学习学累的，就会打打鼓，听听音乐，就是整个人就像回了血。
0: 这成了你的一种新的充电的方式是不是？
2: 对。
0: 哎，那你有没有和你身边的朋友啊、同学啊去分享和推荐这门乐器呢？
2: 有一两次。
0: 他们得知你在学习香鼓，他们表达出来的这个反馈是什么样子的，你有没有印象？
2: 他们的反馈就是他也觉得这个乐器很好听，但是他们就是不太想学，
0: 还不太了解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人的多面性带来的一种很神奇的地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1: 对对对，
0: 这才能够呈现出百 花齐放的大千世界啊。
1: 对，尤其是在小朋友的这个我们叫引导上，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去教孩子怎么样去一种生活状态，包括我和我们这个工作室的其他老师，我们本着一个理念是什么呢？就是说不要让任何一种观念去给孩子设限，就是不要让他觉得哦，原来我只可以这样做，我只可以这样活。那我选了这个西班牙香鼓，那有一天我可能我想选择其他的了，但是不行，我就只能去玩这一种乐器。或者说我只能做这一种职业。我觉得人到这一生其实最重要的是体验嘛。当然我们有家庭，我们也有这个家庭责任以及社会责任。那在这过程当中呢，肯定是有一些事情不能那么自由。但是呢，音乐可以带我们去任何想去的地方，所以说我还是很推荐大家去玩一玩这种没有见过没有感受过的这种新鲜的乐器以及就是一些课程吧。
0: 所以我觉得说了这么多聊了这么多，我们就看一看音乐到底能带领我们前往何处啊。所以今天我觉得也挺难得的一个机会，就是我们师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同台，然后为大家呈现音乐所带给我们的自由的感觉。所以接下来两位要合作一首什么样的曲目给大家呢？
1: 那我们就合奏这个刚才我们放的这个原创作品，也就是启示这个歌曲的片段。
0: 好的，来吧，那我们大陶还有我们的李老师，咱们准备一下啊，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呈现这样的一个作品。那么这一首作品也是启示的一个片段啊，是在今天录制版本之外还有没展示给大家的部分，是不是？
1: 是的，因为我们平时也去做一些比如说学生的比赛作品，然后一些这个音乐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动画片，那我们想要去给动画片做配乐，但这些呢我们都是要去签订一些协议，那有一些东西它不太方便就是说展示到面上，因为它还没有播出，所以说我们就今天带来的是我们可以去完成的这样的一个片段。
0: 好，非常的期待，来吧，有请两位。
1: 好的，
0: 带来这样的一段乐器合奏啊。那么我们大陶拿到的是这个梯形鼓，对不对？刚刚介绍的它相对来讲比较便携一点。老师呢带来的是我们的手碟，准备，有请二位。
1: 那我先起了，我就这样开始了啊。
0: 好，
1: 就是有点听不太清。
0: 好的，来，准备开始。

0: 好好听哦，而且像刚刚我们这个李老师说的啊，
1: 谢谢，
0: 学习一门乐器基本功真的很重要，能够听到孩子手指间很多细节的变化，这个真的是日复一日刻苦训练带来的一个结果。
1: 对对，因为咱们现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中国在连接世界的这个方面，嗯，我只单纯说音乐啊，
0: 嗯，
1: 其实呢还是说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去发展的比较自由。
0: 嗯，
1: 所以说呢，那我们在作为老师，我们在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很难去传播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比如说很多人都知道，学习成绩你想提高的话，你要做题，你要刷题的，
0: 嗯，是。
1: 但是呢，就我们已经做了15年这种教学，
0: 嗯，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更看重的就是并不是学生，而是家长。
0: 哦，
1: 招每一位学员的时候，其实更愿意和家长去有一个深度的连接。
0: 嗯，
1: 就是说这个认知以及思想的高度，才能有一个基础去奠定孩子到底能否去自由地探寻他的世界，你是否支持。
0: 嗯，所以我要说一个可能目前听众也好，包括进入到我们即将音乐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也好，看不到的一个细节啊，
1: 嗯，
0: 今天我们大桃的爸爸妈妈也是跟着孩子一起来到我们的广电大厦完成这样的一次访谈，
1: 嗯，
0: 然后其实从进大厦的大门一直到刚刚落座正式开始采访的这一个过程当中，我有观察到很多的细节。首先，家长对于乐器的了解，是让我感受到有别于普通家长的这样的一个了解程度。
1: 是的，因为首先就是从骨子里，父母他首先要喜欢音乐，
0: 嗯，
1: 他要支持孩子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他首先要喜欢。
0: 是，
1: 如果我们父母爸爸妈妈可能对音乐不感兴趣，但是他可能会对其他专业感兴趣，
0: 嗯，
1: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渠道，因为他是万变不离其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我们讲怎么说，就是各行各业都一样，也不是说只有音乐才会是这样，那大家首先喜欢，然后支持孩子，他才小朋友才会走得比较长远一些。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是经常会跟家长去聊，我们去沟通这个关于乐器的学习以及如何去坚持，因为我们自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但是就是现在的这个教育市场，包括因为教育它也分这个文化课和咱们说特长嘛，特长类的这个教育市场，其实还是真是稍稍的在教师和家长之间有一点点小小的对立面。会有这样，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大部分的感受是这样的，但其实我们的本意都是为了孩子好。我们的本意都是为了孩子好，那这个方法就极其的重要，而且老师是要主动去和家长沟通的，因为毕竟咱们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做这个专业的，大家相当于是外行人。但是如果老师他在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不太喜欢与家长去进行沟通的话，或者家长在这边他不太愿意听这种沟通的话，那么他这个进行起来就非常的困难。
0: 所以前段时间有一部影片特别的火嘛，就是以朗朗为原型啊，进行拍摄的一部影片，就让我们发现，其实啊，每一个演奏家也好，或者是在每一个领域突出的佼佼者也好，他在儿时的背后一定是有非常强大的力量的支撑，那么这个力量一大部分其实是源于家庭，家庭营造的氛围，父母给予的支持，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前进路上的奠基石。
1: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老师还有他去教这个声乐的课程啊，我们现在这个工作室，那很多人大家可能因为经济上的压力啊，生活上的压力啊，可能就是说，哎，那我去支持孩子去学这样的一门课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投入是怎么样的。可能很多家长他没有想过说孩子能给我带回来什么回报，最起码在学习之初是没有想过的，那么他就觉得，哎，那我这个投入大家心里都是有一杆秤，他到底是否是值得的。我想说什么呢，大家不要拘泥于一种形式，就是说我非要支持孩子去上课。这个 你除了上课，其实它是有方方面面的渠道，比如说短视频的一些小碎片化的教学，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去听这个音乐平台，
0: 嗯，
1: 它的知识上的传播以及音乐上的推荐，这些方方面面都可以支撑孩子去学好音乐，而不是说我一定要给他报个班儿，我一定要去找个老师去上课，我一定要从头一直学到尾，
0: 嗯，
1: 哎，不是这样的。
0: 嗯，所以我觉得可能李老师今天更想跟大家表达的一个东西，就叫环境其实很重要。如果你不选择这种教学的链接方式，其实在家多听多看，他就是在学习了。
1: 对对，
0: 这个东西它是很重要，而不是说放任不管。
1: 对，像咱们这个六七十年代的这个音乐家的形成，有很多人他也不是说一定要找一位名师，或者一定要去拜一位名师，然后他才能拿到一定的结果。
0: 嗯，
1: 很多人都是在听着卡带、听着磁带、听着 CD， 慢慢就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以及自己。但是我们不是说不跟老师学习你就不可以做这件事情。
0: 嗯，
1: 哎，孩子还是要去多元化的支持他，而不是一味的去做一些怎么说呢，就是社会的这种统一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吧。
0: 我觉得又回到李老师最开始表达的那个状态，就像我们选择乐器一样。
1: 对对，
0: 我们要让人有更多样化的生活的状态，而不是只选择一条路向下死磕。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其实他还是更加自由的啊。那么说了这么多，大陶，你的身上有一个签约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名头算是哈，这个时候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1: 这个事情是我们在开始做线上账号。
0: 嗯哼，
1: 线上账号刚开始其实就是为了一是帮孩子们去记录日常的一些练习的作品，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小朋友，大家有这个个人演奏也有组合演奏，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用专业的这个音频以及视频去帮孩子们去进行录制，录一些小作品，发到网上之后，然后就开始陆续收到一些投来的橄榄枝的品牌的邀约和合作。但是我们最终还是选择了一个，就是我们觉得整体的品牌理念、品牌理念和我们更加契合的这个一个品牌去做合作。
0: 所以等于也是我们的大陶被品牌认可了，才有了这样的一个缘分啊。
1: 对对对。
0: 所以那么接下来大陶，我觉得你要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用你的方式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以及视频端的朋友们展示一下香谷的魅力啊。有一首歌曲我觉得特别适合这个乐器的性格，它是最近比较火爆的一部动画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叫Zoo啊。来吧，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大陶带来个人的一段 solo 的展示。这首歌曲听到旋律之后，我们就开始进行演奏。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吧，有请。

0: 哇，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在屏幕前或者是我们收音机前听到这首歌曲的朋友应该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他那个震动的鼓点就像极了我们心跳，在你兴奋快乐或者是不同情绪的表达下，他所呈现出的一种最天然的最有生命力的一种状态。
1: 对对，因为打击乐它就是这样，就是能扣人心弦，它是一种另外的一种激情澎湃的表达。
0: 所以我特别想问问桃子啊，因为我看到你在我们的短视频平台上有非常多作品的表达，这些作品都是你自己选择的吗？
2: 这个作品是我的老师帮我选择。
0: 那么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的当下的那个感受是什么样子，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吗？就是你在弹奏的时候演奏的时候在想一些什么？
2: 就是我非常喜欢这些音乐，就是非常就是喜欢打奏打击它，
0: 喜欢用你的身体把这个节奏给它演奏出来，对不对？虽然话少，但是言简意赅啊，直击重点啊。
1: 他是比较这个，我们讲在很多小朋友当中，他是属于领悟力很高，然后在这个表达上呢比较内敛的小朋友，就他当他一般你就可以通过他的表情来感受到，哎，这个音乐他是不是还蛮喜欢的，或者他不喜欢，他也是可以表达出来的。因为无论我们演奏音乐还是唱歌，还是说想要去做一些表达，如果和我们当下的心境不符合，我们就会等一等。我们就要等一等，不要着急。
0: 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透过旋律也好，节奏也好，可能这是更加适合于他的表达的途径和方式啊。
1: 对，
0: 就像他说的，这是我充电的感觉，我每次累了倦了，但是我一和乐器做连接，他就马上满血复活了。
1: 他现在这个只是初级阶段，因为年龄他会慢慢增长嘛。那增长的过程当中，当你有一门技术，有一个自己能够证明自我价值以及让自己发光发热的这样的一个物件以及专业的时候，到时候他就会感受到音乐的真正的魅力和自由的一种表达。现在年龄是比较小嘛，因为他是要循序渐进的去来。我们做老师的会在一方面去做鼓励和引导，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揠苗助长，就是我们要过度的让你成熟起来，过度的去灌输一些成人的一些理念，还是要让他自己慢慢感受。
0: 所以我觉得今天李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也给更多的是给家长朋友们，我觉得去输出了一种非常先进的，但其实是最正常不过的教育理念啊。
1: 对，因为我接触的家长每一年大概有上百位，那每一位来找到我们，我们都是像当朋友一样，先去介绍，先去介绍，不仅仅是乐器价格呀，或者说这个学习的一些世俗定义上的一些理念，我们传递的更多的是你愿不愿意去做陪伴，那愿不愿意去一路扶持着小朋友的成长，或者说陪着他去成长，或者说我们大人自己也在慢慢成长，而不仅仅是要依靠老师，依靠我们每一周可能一节课到两节课的时间，那在如果说我觉得大家我感受到的切身感受到也不知道能不能说哈，就还是说焦虑的部分是比较多的，
0: 是
1: 大家可能工作也比较累，压力也比较大，这个我们作为老师都是非常能够，尤其学艺术的老师是非常能够感同身受的，能感觉到，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嘛，大家还是要支棱起来的，所以说要选择很多不同的方式去能让自己开心，包括我也很建议父母来学习一门乐器，跟小朋友一起去组成一个小的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小乐队，一起出去野游野餐旅游的时候，可以带着这些小件儿到山野田间去玩玩音乐，去唱唱歌，去打打鼓。
0: 所以又回到最开始的话题了哈，你看其实香鼓也好，我们的手碟也好，相对来讲它的入门门槛儿是会低一些的，
1: 对的，
0: 上手会更快啊，
1: 对对对，
0: 然后无论是从这个购入的成本来讲，那我们就说点实在的，
1: 是
0: 购入的成本、学习的成本来讲，可能会比传统的这种大件乐器来说会相对更经济适用一些啊。
1: 对对，除了这个手碟吧，因为它起源就是它的起步比较晚，所以说它在没有批量生产之前呢，它是一个怎么说呢，价格比较高
0: 的，
1: 对。然后现在呢，因为我们国内也在不停的发展 这个乐器的制作工艺。
0: 嗯，
1: 所以说呢，有一些部分的品牌它现在也都是可以去供我们日常使用的，它的价格也没有说高到离谱。
0: 嗯，
1: 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去尝试，但是在选择上，在选择乐器上，还是要找专业人士去就是帮着理解。
0: 嗯，
1: 因为我们在对待自己不太就是确定的这样的一个事物的挑选过程当中，
0: 嗯，
1: 还是会可能走弯路啊，或者说踩个坑啊什么的。
0: 嗯，
1: 嗯，所以说他需要有专业老师的引导啊，然后再去玩这个乐器会比较好。
0: 嗯，
1: 因为我们花一次钱，对吧？我们拿到手里，它得能用啊，它得好听啊。
0: 嗯，是，
1: 哎，对。
0: 其实它也是一种审美的积累，让孩子在最开始的时候，在你刚刚选择这门乐器的时候，就享受到了美感，他才会有这个动力和兴趣再往下去探索。
1: 就是每一个孩子，我想说的就是，它都是一个宝藏。
0: 嗯，
1: 那这个宝藏到底要如何去挖？要挖得多深？
0: 嗯，
1: 其实是在一开始就决定下来的，而不是说，我们先随便试一试，
0: 嗯，
1: 然后慢慢的再找方向，
0: 嗯，
1: 这样的话其实很难找到这个方向，而是说孩子只要是想做每一件事，包括我们成人自己，你想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刚开始就要有一个端正的态度，端正的感受，
0: 嗯，
1: 那这样的过程当中，你慢慢才会发掘它的魅力。如果一开始，包括就像我们对待友情，对待亲情和爱情也是一样的，
0: 嗯，
1: 那大家在刚开始投入到这份连结的时候，那你也是要非常的认真，你才能收获到很好的结果。
0: 嗯，
1: 如果我们刚开始就没有说投入的那么认真的话，那你可能最后得来的结果也不会是特别的好。
0: 嗯，这其实也是一种学习的责任感，选择的责任感，
1: 对对，
0: 以及对万事万物负责的一个态度啊。
1: 对，
0: 刚刚老师一直在提一个字，就是玩啊。其实我们就是要把它玩起来，它才会变得有乐趣，
1: 对，
0: 才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闪闪发光，不至于那么的无趣。这可能就真的就是大白话啊。
1: 对对对，因为只有玩，它才能激发我们的激情和兴趣，
0: 嗯，
1: 也能激发孩子的激情和兴趣。像我们一般的课堂上，孩子可以躺着，可以躺在地上，
0: 哦，
1: 可以坐着，可以，
0: 嗯，
1: 靠着，
0: 嗯，
1: 可以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声音的表达，
0: 啊，
1: 我们都不会是过多的去干涉的。
0: 嗯，
1: 因为学习压力已经很大了，小朋友们被要求不要大声喧哗，然后被要求这样被要求那样，要求已经够多了。
0: 嗯，
1: 那在学习艺术的过程中，我们还是希望任何人都可以获得自由。
0: 嗯，所以这也是一种解放天性，或者换言之维持天性的一种途径。
1: 对对对。
0: 嗯，希望各位可以在艺术之路上不要压抑天性。
1: 对，
0: 去选择释放。
1: 对，
0: 嗯，所以最后桃子啊，如果让你用自己的方式来呼吁一下正在听节目的哥哥姐姐也好，或者是像爸爸妈妈一样的朋友们也好，叔叔阿姨们啊，你会怎么去推荐让他们也多多的去感受不同乐器的这种魅力呢？
2: 嗯，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这个乐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0: 嗯哼，
2: 嗯，就是学起来也非常有趣，你打的时候也非常有趣。
0: 嗯，有趣，哎，我觉得这真的是孩子在他的视角当中能够给予我们最直接最真实的一个评价呢。那作为李老师来说，
2: 嗯，
0: 因为您也从事小众打击乐器的推广十多年了，
2: 嗯，
0: 用您的角度，也是您从教的角度，您对于音乐的感受角度，您如何去呼吁大伙儿都来感受一下？
1: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体验吧。
0: 嗯，
1: 因为现在线上咱们说网络世界如此发达，
0: 嗯，
1: 我们也大部分都是用我们的眼睛去看，耳朵去听，
0: 嗯，
1: 但是并没有去上手触摸。
0: 嗯，
1: 那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你摸到木头的时候，你摸到就比如说像手碟，它是合金制成的，那你摸到这个大铁块的时候，它的摸起来的感受和你的听觉那也是不一样的，还是要上手去触动。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出去可能旅游也好，吃个烧烤也好，哎，或者去游个泳也好，这都是一种体验。那音乐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0: 嗯，
1: 在人 emo 的时候啊，悲伤啊，快乐的时候，我们多了一种选择去表达，多了一种选择去感受。
0: 嗯，所以我们就敞开这扇艺术的大门，等待更多的同频人，也是等待更多对音乐感兴趣的朋友勇敢的迈出尝试的这一步。
1: 对对，
0: 这一步太重要了，
1: 太重要了。我经常对我的客户， 或者我的学生和学生家长说，我说你试试、
0: 嗯、
1: 我觉得你试试这三个字真的太重要了，你不要去管结果、
0: 嗯、
1: 不要去设限或者假想这个结果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说试试，嗯、如果觉得不行或者不喜欢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多了一种体验。但很多人就会说，那对于老师来说难道不是一种消耗吗？
0: 嗯，
1: 那确确实实是消耗，但是既然我们选择做了这样的一个职业，你就不能怕被消耗。
0: 嗯，
1: 如果你自己本身在接待这个

0: 所有朋友的这个热情，以及学生或者是家长的一个信任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被消耗了，那可能你也不太适合做老师这个职业。所以说每个人都要发现自己的天赋所在。我经常会跟学生们说，我说练不好的话要发信息给我，你要发视频给我，你让我看一下，你不要不好意思。那这样慢慢的引导大家，才会勇敢的去迈出这一步。那如果本身我就是一个很封闭的人的话，那可能我也不会去做这种尝试，那我也不适合做这个职业，我也不会做了这么多年。
1: 所以您也是在不断的体验和尝试的过程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活状态。
0: 对对对，
1: 那你也希望可以用自己的所得去让更多的朋友发现他们更加适合的生活
0: 的
1: 样子。
0: 是的，而且很多人到这儿来学了一段时间，说老师我想要换个乐器，哎，老师我想要我不想学了，或者怎么样，我们都是全力支持的，就是一定要支持，因为这个就是他当下的感受，他当下的什么样的感受他表达出来，这是真实的。那我们就会给他提供一些其他的意见，就说音乐你不要放弃它，但是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这又回到了最初咱们两个去聊天谈话的一个主旨，我就想传达一个理念是什么，不要给自己设限，不要觉得自己天生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很多时候你要去尝试的。
1: 我又想到一首歌叫 Try Everything， 也好像是同一部电影当中
0: 的
1: 作品啊。所以我觉得凡事啊，就是无论是艺术、文学，还是我们身边的人事物，都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提醒我们，勇敢的去尝试吧，不要去计较结果。
0: 对对对，
1: 体验就好了。
0: 对
1: 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无论是大陶还是我们的李老师来到直播间哈，通过这种自由的乐器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种真实的状态，都在传递一样的核心的思想，就是去试，给自己更多的可能性啊。
0: 对，这样的话我们来源于这些事情方方面面的，比如说学习啊，或者是生活，你自己也会慢慢有底气。就像大陶一样，他现在慢慢有了自己的底气，他有了自己的价值感，那这样在以后投入到社会的工作以及学习中，他才能更勇敢地去尝试做很多的事情。因为他已经有过成功的感受了，他已经有过自己能够自由表达的感受了，那么换成另外一个行业，换成各行各业都是相通的。
1: 所以今天也特别谢谢大陶，然后也谢谢李老师，用你们真实的学习经历和推广经历，然后我觉得为大家输出了还蛮难得的一课。其实今天这也是一个课堂啊，
0: 是，这也是一种体验，
1: 是，也是一种分享吧。
0: 对，
1: 希望可以真的影响到更多的朋友，勇敢的去迈出尝试的那一步啊。
0: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就也期待大陶能够在学习的道路之上，更多的向内去探索你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我们也期待你在接下来的艺术道路上，还有你的人生道路上，能够为我们创造更多的惊喜。
2: 谢谢
1: 你的到来，也感谢李老师的分享啊，也期待有机会再次见面畅聊。
0: 谢谢老师。
1: 那么稍后的13点，我们的东北亚金曲排行榜将会继续为大家输出好音乐，咱们稍后见。

0: 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2: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听到的声音来自谭维维和白小白的《丛林法则》。这首歌呢，除了在天赐的节目当中非常的火爆之外，也一度登上了各大音乐榜单的榜首位置啊，在某一个阶段，这首歌还是相当的火爆的。13:23，感谢大家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东北亚金曲排行榜。刚刚听到这首歌，也真的是无愧于金曲二字了啊。最近呢，我们广播 DJ 的这个视频，我们的肖像照有更新了啊，各位怎么来查看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就爱927，来回复拍照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我们全新更新的照片了。其实呢，这些年无论是我们推出台历也好，还是说拍一些写真也好啊，照片的话呢也是合作过非常多了。那么这次给到我的感觉就是说，他真的有在记录我们的美啊。为什么说它叫肖像照而不叫写真呢？就是因为它记录的是用光影，然后用当下的情绪，然后用镜头把你最真实的一瞬间捕捉下来，不加额外的修饰，也不用那些不适合你的妆面和服装来打造成一个你不认识的但却精致的自己。这一次他就是希望能够透过镜头发现你可能没有发现的自己另外的美的一面啊。所以同样的肖像照，我也想邀请我们的听友来体验和感受一下啊。那么现在发送拍照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率先出炉的全新的 DJ 同款形象照了。同时呢，点击链接进去还会有更多的这个照片展示。这一次的话呢，其实也是我们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的长春站的一个发起和筹备的过程当中，这支团队我们也是请到了来自亚太派的新锐摄影大师的班底。平时他们接到的都是一些商业的拍摄，包括明星的拍摄等等。那么这一次的话呢，选择在全国范围内啊，给我们的素人也能够体验到明星级别的一个拍摄状态。前两天在体验拍摄的过程当中，我就感觉它那个光影我非常的喜欢，而且有很多会让你觉得就是挺舒服的状态啊。它没有刻意的让你去做别人，他在尽可能的让你还原自己啊。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说一张照片能够留5到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我就是希望当几年之后我再回过头去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能够想起在那个时间节点下我自己的真实的状态啊。所以我现在其实是越来越不愿意去修图也好，或者是愿意 P 图也好，我特别喜欢留那种life 照片，因为当你按键按下去的那一瞬间，那一刻是很鲜活的，那一刻是很真实的，是不加修饰的美啊。所以这一次的话，它透过光影啊，然后通过构图，通过情绪捕捉，帮你捕捉到最完美的那个时刻。我觉得真的是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张好看的、有味道的且真实的肖像照。那么现在大家可以回复拍照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拍的照片了啊。同时点击链接进去还会有更多的这个详情的介绍。之前的话呢，在这个北京然后南京山西都已经做过了巡拍，那么这次来到长春，我们只招100位体验的朋友啊，只有100位。如果说这次没有报上名的话，可能就需要前往其他城市了。为什么这次很合适呢？就是因为一，班底都是大师级的，二，价格太便宜了，太划算了。平时这个价格，我估计您就只能拍到一张证件照啊。那么这一次的话呢，咱们是两套妆造，两张的精修成片啊，价格只要299元。像是这个美妆蛋啦，然后包括我们可能的这个胸贴呀，还有小饰饮品什么的，都是一刻一用免费的。而且啊，我们长春站的一个特殊福利就是会赠送色彩诊断一次。那么前30位成功添加肖像顾问的朋友，我们拍摄后发朋友圈美照，然后还会再送您一个摆台，可以把自己最漂亮的样子啊永远的记录下来。那么这一次整个长春站只有100组名额，现在登录我们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号，回复
拍照两个字就可以锁定名额了，299块钱的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两套造型哎，合着一身衣服一套造型才100多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啊！所以各位现在可以发送拍照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抓紧时间来锁定名额咯。继续来听到王力宏《龙的传人》。

0: No music, no life.
1: 手机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能有效地阻拦诈骗电话和短信，高频更新防骗知识，解密新型的诈骗伎俩，提升您识别骗术的能力。进入应用商城，搜索国家反诈中心，提高预警，守护安全。我是吉林省反诈宣传形象大使郭佳，防止诈骗，听我的。
2: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FM 927

来自张靓颖的《我相信》，13:42，感谢各位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我是 DJ 刘璐啊，各位别忘记继续发送拍照啊，来提前预约我们这次万人巡拍的100个长春站的名额。这两天呢，气象部门接连发布了高温预警，比如说今天依旧是高温蓝色预警的状态啊，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25度，这几天基本上都会是这样的一个天气状态，所以。随着全国多地的高温来袭呢，虽然大家身边有空调啊这样的一个科技存在，但是在空调房待久了，人们也开始去寻找能够让自己的身体更舒适的降温新办法。所以怎么能够睡得既凉爽又舒适呢？最近有一个比较邪修的降温小技巧悄然在网上流行起来，不少人啊亲身体验之后都觉得很有效，它就是抱着冬瓜睡觉。其实这个做法不是什么新的创意，而是老祖宗严选了，因为在过去的岭南儿歌当中就有心头热懒冬瓜的唱法啊。那么说到抱着冬瓜睡觉，那么市面上那么多瓜，为什么偏偏解暑神器就

0: 落在了冬瓜的头上呢？首先因为它凉快啊，冬瓜呢是有95%的含水量，在所有瓜类当中是最高的。很多朋友说呢，西瓜的含水量也高啊，但是因为西瓜的瓜皮比较薄，且瓜肉呢多汁儿，所以开裂变质的风险比较大，所以一般没有人会选择抱着西瓜睡。而冬瓜哎，就完美的避开了这样的一个弱点，它的表皮温度非常的低，比室温会低到3到5度左右，而且它的瓜皮啊相对比较密实，然后呢它的表面还会附着着一层比较光滑的蜡质，能够有效的抵御微生物的入侵，所以就算您抱着它睡觉不慎将它压裂，也不用担心其枝叶留意啊。另外的冬瓜大小的这个个头，包括它的价格，哎，也是这个夏季解暑的性价比之王。但是很多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啊，说这个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风险？有一部分人群其实是不适合抱着它入睡的，比如婴幼儿，因为容易滚动的冬瓜吧，其实它比婴幼儿的体重要重一些的。如果部分的身体部位被沉重的冬瓜压住，它其实是会带来相当大的隐患的。另外的话，就是如果呢患有冠心病或者是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胸腹部连长时间的接触温度比较低的冬瓜，可能会因受凉而诱发一些相应的症状啊。所以呢，建议大家啊，适时的去选择抱冬瓜乘凉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尤其是冬瓜表层还有一层细毛，如果你对这个细毛或者是蜡粉过敏的情况下，也不建议您抱冬瓜哈。所以目前呢，挑来挑去最适合大家用来解暑降温的是那种表皮光滑无粉的黑皮冬瓜品种。这东西呢，它既能抱着解暑降温，用一段时间还可以去制作成美食，特别适合在夏天食用。为什么？因为冬瓜的营养元素非常的丰富，而且它还不含脂肪，并且呀，它像海绵一样，和谁在一起去烹饪就会吸收它的味道特点，甚至于都可以替代肉啊，包括还能够做成甜品，比如说很多标榜水果味的这个月饼的馅儿啊，就是用冬瓜做的啊。所以今天下了班之后，要不要去市场选择一款黑皮儿冬瓜来作为最近一段时间暑热难耐的解暑神器呢？强烈推荐一下哈。稍后一小段广告回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燕姿，我不难过。 This is Jimmy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王菲，你在终点等我，14:05就爱就爱气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福利来了，今天精选的两款好物，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乳胶凉席，价格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就爱气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字进入商城来选购喽。女生们不允许你们还没有用过黑绷带，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界公认的天花板，一众明星贵妇常年囤货，今天大牌捡漏的机会来喽！让你只花699元用上殿堂级的贵妇面霜，商城的重磅福利也来喽！带来全新升级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黑绷带面霜大家肯定非常熟悉。那咱们之前也给大家上过老款30%高浓度的玻色因版本，不管是抗老还是修护，口碑都好到爆炸。今天呢，我们宠粉福利直接全新升级，给各位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全新款，直接把玻色因浓度拉到50%。朋友们都知道啊，玻色因浓度越高啊，抗老修护的效果就越顶。这款新款的黑绷带涂开之后，是牢牢的锁住肌肤的水分，形成一层更加扎实的修护保护膜，平时熬夜追剧到凌晨，脸又垮又暗沉，厚涂一层睡觉，第二天起来脸蛋紧致又透亮，垮脸细纹都稳住了。夏天晒后的皮肤敏感泛红，刺痛干燥，用它连敷几天啊，这个肤质就慢慢回归稳定，用一次就知道它有多值了。那作为顶奢修护界的标杆选手，黑绷带妥妥的美妆界的这个断货硬通货，日常修护维稳，养出水润好肌肤啊，熬夜暗沉脸肌夏季敏感泛红都能急救啊！那坚持用还能淡化细纹，改善这个松弛的垮脸，牢牢锁住肌肤啊 ，Q 弹紧致的状态，大牌实力修护派，那送礼自用都非常有面子。男生想送给老婆、女友，我们这个送的分量也是非常的好，又贴心又省又好礼。听我一句劝啊，这个黑绷带的黑面霜，黑绷带面霜啊，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闭眼冲就可以了。女生要对自己好一点，要好好宠爱自己，好好护肤，趁着活动多囤一点货，真的不亏。重点来了，这款赫莲娜黑绷带升级款，那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将近4000块，平时想入手真的咬咬牙，心疼钱。今天频率日的宠粉福利直接拉满，只要699元，到手50毫升的正装升级款，那比官网单品要便宜3000多，这个性价比直接拉满。赫莲娜经典的礼盒礼袋配齐，仪式感拉满，也是咱们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玛雅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放心冲。那有效期呢也非常新鲜，到2028年8月份，限时福利只有200组，想要的朋友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下单喽。

Love Radio 92.7。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三十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李宗盛给所有单身的女人14:53就爱小孩七秋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姐妹们，你有没有发现啊，你明明很好看，可是翻遍所有的相册就没有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相信不是90%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那今天就给你发现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新肖像照全国巡拍，下一站来到长春了。这一支团队是亚太新锐设计大师摄影大师的班底，平时这个商业广告都是6位数起，明星跟拍呢也是得1天5位数，普通人根本是约不到。那我们的主持人已经率先的体验了我们的拍摄，真的是美到冒泡啊，超级喜欢。成片出来之后呢，很多同事要吵着去拍，男生真的是没机会了，因为是我们的女性肖像照哈，那效果非常的出彩啊。跟各位说，我们拍的这个东西叫肖像照，不是你之前拍的那种明星照，所有人的姿势千篇一律，浓妆艳抹假面没个性，拍完就后悔。高级的肖像照拍摄的风格永远都是自然真实的，它的灵魂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的，不是拼背景道具的，而是一种光影构图啊，捕捉这个摄影的艺术。那每一个人都值得拥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值得珍藏，锁定你当下最美的自己。想看看我们拍成片的各位朋友啊，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拍照两个字就能看到了。那这次大牌团队做的万人肖像照全国巡拍，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接受到接触到真正的肖像照。各位啊，一定要定格当下自己，锁定这份人生高光时刻。我们这次一起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的同行们已经开团了，好评爆差了啊！很多朋友们都说啊，这个看完照片都想哭，原来自己真的没有善待过自己啊，那么没自信，去了拍肖像照，不仅是拍个照，而是想跟自己说句话。那重新审视你原来这么美，那现在机会来到长春，名额就100个，报上名就得。报不上名啊，那你就只能去周边城市了。我们这次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2次妆造，2次精修成片。那肖像节的活动价是399元，现在限时呢给我们的听友们直降100元专属福利，到时候只要299元。进门一次性的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等等，一客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还赠送彩色诊断一次，并且呢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摄之后呢朋友圈发美照之后还赠送精致摆台一个，一共就100个名额。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拍照两字先锁定名额，我们再继续了解。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0: 92.7。
1: 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你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

0: No music, no life。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五点到六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律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来进行咨询。速帮律师时间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福利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尹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当然在解答今天的法律问题之前，依然呢来进行我们的经典案例分析和科普。那本周的主题呢是关于侵权的几个经典案例，那周一周二周三的时候分别是肖像权、名誉权和隐私权的一个纠纷，今天呢是财产权的纠纷，主题呢就是楼上装修把我们听友的这个吊灯啊都给震掉了，甚至还砸坏了家具，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处理啊？怎么一回事啊？这个听友说家里边楼上装修，但是动静特别大啊，就像拆楼一样哈。也和他们说了几次了，让他们这个注意一点啊，不是说不让他们装，就是觉得为什么搞这么大的动静，觉得有危险啊，总是觉得自己家墙好像要被砸穿了一样。他们嘴上说会注意的，会提醒工人的，但是该怎么砸还怎么砸。结果呢，有一天早上啊，哐当一声巨响，客厅上啊，安好的这个大吊灯还挺贵，直接就掉下来了。幸好当时啊，没有人在客厅待着，不然这后果不堪设想。吊灯砸坏了不说啊，还把自己家买的这个真皮的沙发给砸了个大洞啊。于是呢，就赶紧上楼去理论去。啊，他们说了，这装修啊，难免有震动。那你家灯掉了，那是你家安的不牢，跟我们没啥关系。可以说呢，如果说他们不这么野蛮施工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在这儿相信我们的听友和我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首先问一问尹律师，就是说像这种情况啊，他们装修把这个自己家的这个吊灯给震掉了，该不该赔偿？尤其呢还把这个真皮沙发还砸了的了个大洞啊，这个比损失应该怎么赔啊？找谁赔？如何赔？再一个就是说啊，结合刚刚他们的这个说法，说那你这玩意儿安的不牢，我们正常就装修嘛，这装修了这么多家，怎么就把你家的灯震掉了呢？如果说他们耍赖的话，又该怎么维护权益呢？
1: 嗯，你好，是这样的，其实这个装修吧，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总见到，但是就是这个装修震动引起的损失可能还是比较少见的。一般我们见到的都是什么呢？就是楼下可能存在一个漏水了、浸泡了，这些损失可能比较多，
0: 而且一般都是噪音影响更多一点。
1: 对，而且这些损失的话，其实在法律上也相对比好维权，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漏水、浸泡这些造成的财产损失是肉眼可见的，但是像我们这个案例里的话，可能现在我们的这个当事人面临的最困难的一点就是怎么证明说是我的这个灯吊和楼上的野蛮施工这些存在因果关系，楼上有这种过错，这个就比较不好证明。
0: 确实，
1: 我们还是就像这个当事人也说了，说之前可能也有过跟楼上的沟通，也有震动的这个，就是给自家屋里的这个设施设备可能造成这种震感的这些。如果说我们现在还能取证证明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去诉的，试一下的。因为你最起码有基本证据，就是说我有损失，最起码我的灯掉了啊，我的真皮沙发被砸坏了，对不对？而且正好你是楼上进行装修的这个期间，之前我还就装修的震动跟你们多次去交涉过，

0: 我们民事案件审判的话，只要能证明到一个高度盖然性，哎，就有胜诉被支持的可能性。所以说是我们觉得，就这个，如果大家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的话，其实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去取证，怎么去证明因果，怎么去证明这个楼上装修可能存在这个较大的震动，还有暴力装修的这些。如果说能达到这个证明的话，可能后续我们维权都相对比好维权了。嗯，基本上就这样。
1: 嗯，也是第一次啊，听到尹律师呢比较为难，比较这个不直截了当的一种解答的方式，也听得出来哈，这个听友呢其实在维护权益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有困难啊。咱们就是换一个角度来想，比如说我们就是装修的这家的业主啊，楼下呢现在就来找你，你们家装修光光响，给我家吊灯都震掉了，还给真皮沙发震这个砸了个大窟窿。我相信哈，绝大多数的朋友们第一个想法就是碰瓷儿啊，说句实话就是碰瓷儿。而且呢，咱们再回到听友的这个视角来讲，确实是不太好证明。刚刚尹律师提到了一个信息非常关键哈，就是在我台灯掉的时候你们正在装修，所以说这个证据啊相对来讲还真就不太好固定啊。这个除非就像咱们昨天分享的这个案例一样，家里边有这个监控，而且是收声的哈，能够证明当时台灯比如说有明显的晃动，而且楼上呢正在嗡嗡嗡嗡嗡正在凿或者说正在钻的时候哐当掉下来了，也许这个证据会非常的有效和直接，对吧尹律？
0: 对，是的。
1: 嗯，所以说呢，刚刚尹律师也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如果说哈，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节目的朋友们，真的遇到了这种就是装修特别离谱的啊，特别响的，真的是对家里面的某些比如说墙挂的一些电器啦，或者说一些重要的一些装饰啦，比如说这种非常精美的台灯啦，不是台灯啊，吊灯啊，如果说真的是觉得有影响，明显在晃动的话，需要去固定一下这个证据啊，这个能够证明装修和这个家具震动是有直接关联的，这个是非常有效的证据，不然的话是真的很难维权，对吧尹律？
0: 对，是的。
1: 嗯，好，我们也是想借着今天的这个案例和大家呢去举例说明，这也算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正如一开始尹律师所讲，一般来讲啊，都是什么啊墙砸坏了、漏水了，或者像我说的，在这个非这个需要这怎么说呢，在这个休息的时间吧，非这个施工的时间去装修，比如说过早或者说午休或者过晚啊，在这个时候装修，一般来讲都是这种纠纷。像我们听友所面临的这个情况，还真的挺少的，大家呢也是根据这个情况吧，去在未来某些时刻能够更好的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今天的经典案例分析也到这里，后续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和尹律师沟通，当然标注上是927的听友，也可以呢去免费的获取一些本应该付费的一些合同啊，比如说一些模板啊，当然了也可以适当的减免一些我们的咨询费用，这都是可以的。当然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两部热线，8581-5233 8581-5266，目前呢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啊。哎你好，声音可以大一点请讲。
2: 我和我朋友吧一起合伙开了一家奶茶店，我出了10万，他出了5万，我约定是啥呢，我不参与经营，他负责日常管理，完了盈利挣钱了就是按那个7-3分成，完了结果店开了一年了，我说问了，我说咱是挣啊是亏损呢，他说啥，他说一直是亏损，我还让我再投钱，现在我就怀疑他把这盈利的这部分私吞了，我想要求查账，完了他就是各种理由就推脱拒绝，完了还说我这不信任他了，我就咨询一下咱们律师，如果他真的就是私吞盈利了，我能不能要回来，或者是他触没触犯的就是这个法律。
1: 听得出来啊，这确实是也不能说常见吧，但确实是身边偶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尹律，
0: 你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可能是通过合伙的形式共同经营了奶茶店，你对这个奶茶店有出资，然后你们也约定了这个利益分配，其实相对比你们对这个奶茶店的经营利润这些约定都是特别明确的。现在是什么呢，就是

0: 律的这个强制力去要求进行一个清算查账，然后固定你的这些证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再退回来说一下啊，因为我们一般做的这种合伙的案件也比较多，其实大家合伙都是有很高的基础信任的，一般不是好哥们儿就是好兄弟，所以说在这种合伙过程中，其实大家口头合伙的还是特别多的。就是如果你这个案件你也是基于口头合伙的话，其实我们觉得你还是要先固定下来你们当时约定的出资比例、利益分红，这些都是要固定下来的，不然的话你可能后续他有可能会反悔对你这个合伙的利益分成这些。所以说是你这两个证据都固定好了以后，你就可以尽快的去进入程序，然后去走查账，然后了解你这个企业的经营状况。如果真的有收益的话，你完全可以要回来，因为我们投钱了嘛，对不对？我们投钱就是为了挣钱的，不是说是为了挣回来钱让别人拿，对吧？
1: 对呀、啊，那我是想顾及这个朋友情面，那他现在就是找借口，你说，
0: 但是这个东西你就是二选一啦，因为我们律师也没办法帮你去做这个选择题，你就看你觉得说是啊、哦、可能友情比我的这个损失更大的话，那我就为了友情我就放弃这个利益了，对不对？你要是觉得说你看我和你很讲究，对不对？我投入钱了以后让你经营，我什么都不管，你现在挣钱了你不给我分，你还瞒着我，这我肯定不能就这么轻易的放弃我的权利，那你就可以去给钱。自己做一选择。
1: 我还是想不行，还是这走起诉吧，毕竟投了那么多钱呢。
2: 确实现在谁赚钱都不容易。后续呢，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包括在起诉这块，如果说有任何不懂的地方，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来随时和尹律师来沟通，好吗？
1: 那也行，谢谢尹律师啊。
2: 好。就为这位先生先讲到这里啊，目前我们的85815233啊，85815233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打进5266的这位听友。喂，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你好。
2: 哎，你好，声音可以大一点，请讲。
3: 哎，能听见。
2: 好，请讲。
3: 我在一个工厂吧上班，是不是头几个月吧，就是那个我这同事吧，就操作这个机器吧不当，就把我的胳膊就整伤了，缝了10多针嘛。完了这是休息了一个月，完了我好了以后就找那个公司啊，说我这个药费啊怎么不算呢还是咋的。完了公司领导说这是你同事的，就是用干活的人的个人责任，不算工伤，跟我没关系，说让我去找我这个同事赔偿。但是我这个同事呢，就是说他这属于正常操作工作，那个他也没有错。你说我就想问一下二位律师啊，我这是在上班时受的伤，完了还没人管。你说我这个自个儿是这一个多月还得休息，还花着钱，我应该找谁要啊？
2: 相关的负责人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对的，我们也请尹律师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来回答一下。
0: 你好，就是我们认为你是在上班时间，然后因为咱们的工作有的时候都会有交叉，就是比如说我要配合我同事去干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在这个配合的过程中，你同事的这个行为其实他就是单位的一个履职行为，单位的履职行为给我们造成损失的话，其实就是单位应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说是满足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为工作的原因造成我们受这个伤，所以说是我们认为你这个都可以去认定工伤，然后也需要说是固定一下当时的这些证据，比如说你同事的这些录音啦，哎，你和他的这些沟通啦这些，然后。如果说是单位这种否定能成立的话，那就说明我们否定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可能我们工作之间不能再去配合同事干任何行为了，不然的话那你看如果说是同事正常履职行为，然后可能我们俩配合过程中他给我造成损失了，我这钱就没人要了，对不对？那你这种肯定是法律所不能支持的。就是这样的。
3: 那律师，我再问一下，那如果说我要是就是把这东西证据，我就说我再找公司，公司再打赖，我就得找你们了，得帮帮忙了。
0: 行，可以。

0: 你之后可以到律所来，我们也可以给你进行一个取证的指导，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嗯，后续呢，这位先生可以添加咱们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当然，也如尹律师所说，在你有空有时间的情况下，也可以带着自己掌握的证据或者相关的内容，来到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好吗？
2: 好，那我记下了电话，备注的记了。谢谢主持人，谢谢律师哈。
1: 好了，就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里。那目前8581-5233，哎，8581-5233和8581-5266，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接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3: 哦，律师好，就是我跟我对象，这不是要结婚了吗？然后就是在一家婚庆公司都看好了，就是让他们给我们办婚礼，然后交了10000块钱定金，跟他们订的婚礼策划套餐，也约定了就是我们那个日期和各项服务啥的。结果呢，就快到那个日期的时候了，然后婚庆公司就紧急通知我们打电话说，意思说他们档期排的太满了，做不了了，我们的婚礼就是那些策划啥都取消了，你就把说意思把光把定金退给我们，你说违约金也不给我们，我们这边什么酒店别的什么婚纱烂糟全都订完了，这日期也没法改了，就因为他们违约了，我全都得重新安排，还乱套了就。完了，我想问问律师，就是他不应该赔我们违约金吗？
1: 我可以就告诉你啊，必须赔。当然了，还得听听你律师的相关的解答。
3: 哦，
0: 就是说这现在是什么呢？他明显有违约行为，违约行为的话，他就要对自己的违约行为承担一定的责任。首先，因为我们看到您这个可能和他有一个定金合同，正常根据咱们法律规定，定金罚则的规定的话，收取定金一方违约，根本违约，造成合同目的不能达成的话，他是需要双倍返还定金的。就是他当时可能收了您的10000块钱，回头因为他的原因造成这个合同不能履行，他应该退还您20000块钱，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就是，像您刚刚说的，因为婚礼这个事情嘛，其实还是一环扣一环的，可能对您影响的面也比较大，就像您的酒店啦，这一系列的，如果说是，您最后没有再找到合适的这个婚庆公司，没办法如期的履行合同，可能您也需要对这个酒店这些方面去履行一个赔偿责任。这个您相应支付的这个违约金，您可以留存相关的证据，回头您可以继续找您的这个婚庆公司去主张。因为这是他的违约行为给我们造成了实际的损失，这部分就应该由他承担。因为他跟我们签合同的时候，他作为一个经营者，他应该是预期到做出这种承诺，他就应该履行，他不履行造成的损失，我们完全可以找他要。就是这样。
3: 那我就是跟他们再谈一下，他们应该是懂的，但是就是不给。
0: 对，给钱谁都难受。
1: 确实啊，现在挣钱不容易，先把钱从口袋里头掏出来，确实是难。但是刚刚尹律师也说了啊，这个有责任，挨打就要立正。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帮助您更好的维护权益，好吗？
3: 好，谢谢。
1: 好了，就为这位女士先解答到这里。目前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尹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看平台上啊，这位叫做你爱吃青椒吗？这位朋友提的问题，说实话，看到他提问的这个问题啊，我心里还是挺气愤的，和昨天的那位父亲啊打电话来咨询关于自己的孩子在学校被殴打，甚至说可以说是被霸凌，有差不多的一个感受吧。这个呢是一定是成年了哈，因为他说自己已经是大学生了啊，是在大学一年级。尹律师你好，我现在是上大学，在这个上学的过程当中吧，班里边有一群这个男同学。这个也不指名道姓，就是一群人呢，动不动的呢，就在我身边呢，有一些比较反常的行为。举个例子。

0: 啊，说一起上课的时候，我抬头看黑板，低头的那么一瞬间啊，后排就会有人很凶狠的骂出一些这个脏话。平时呢，他们还会，这个很凶的、很刻意的去发出一些吐口水的声音和一些，哎。这种啊，就滋滋的这种声音，啊，这个情况我要怎么办啊？我一个女孩嘛，现在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这个情况，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我这个在上高四的时候，曾经呢也遭受过一些欺凌、被霸凌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呢，他们就开启了一些效仿。啊，也来霸凌我，但是我确实是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但是我真的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就是他们只是对我这样，目前吧，这个毕竟现在寒假了，已经陆陆续续的，大概持续了一年左右的这个时间，我的心脏啊，就是总是觉得很难受啊，甚至觉得怀疑自己是得了一些焦虑症啊，包括抑郁症啊，这个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呢？嗯，在尹律师回答之前。我先来和这位听友先来简单的说一说哈，这个情况呢，说实话，您刚刚也提到了，没有一些什么实质性的证据和去这个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说你说他们违法呢，也难。说实话，这个就算是找警察也不太好固定相关的证据，但是如果只片面的和你讲啊，建议去看看心理医生，和同学慢慢的相处，调节自己的心理。我说实话，这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一种安慰式的一种回答啊，这个几乎没有什么用。我觉得大学就像一片海洋，海洋里面的生物多姿多彩，我们看到汪洋大海的时候会心生感叹啊，这个大海真漂亮，大学呢真青春真阳光，但是难免的在这个海洋里面，它也是一个小生存圈，大家难免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经历哈。总之我的上大学的经历基本上是一片向阳的，都是很欢乐的很开心的，但是也不排除发生这种极小率的事件。我说实话，在大学的这种环境里面依然能出现这种霸凌的这种事情，我是觉得挺匪夷所思的，但是我非常尊重我们的这位听友的所阐述的这个经历。在这儿呢，我先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给您提一个小建议和小方法，稍后的时间呢再让尹律师从专业的法律的角度来讲，看看能不能帮到您。首先我觉得事已至此，不如主动出击啊，最好的防守是攻击，但不是说你去反过来去这个对他们进行如何的一个方式啊，只是说去观察观察这一群男孩子里边，他一定是有领头的，是一定是有领头的，剩下的一部分呢，这个男同学，我说句实话，他未必也非要针对你，只是在维护一段他们自己看起来比较可怜的这种友情关系的前提下，没办法，被动的也跟着他们一起去唏嘘，去发出怪动静，或者说呢，去做出一些不友好的动作，维护好他们这个比较可悲的友谊。所以说呢，先去找一个领头的。发现问一个观察观察是谁，直接找到他，和他当面的说清楚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到底是哪里得罪你了啊，能不能就是停止这样的行为。我说实话，往往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也许效果会好一点啊。当然我相信就是说我们被霸凌，也不能说被霸凌过，是可能被霸凌过，或者说曾经有过一些不好的经历，内心难免有创伤，容易那个封闭内心世界，不愿与其他人交流，但是我觉得总是要勇敢的踏出这一步的啊。与其被动的，就是因为刚刚听友也提到了，在补充的时候说未来还有3年的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现在已经过去1年了，不如在明年开学的时候，或者在这个假期，直接呢去获取到，因为我相信一定是有同学群的，获取到他的联系方式，直接打电话，或者开学的时候当面的和他讲清楚，问清楚，也许啊，在这个处理的方式上能好一点。当然说了这么多，还是结合了一些身边的同学的经历出了一点点的小建议，未必是正确的，未必是准确的，但只能说从我的认知层面，这样处理也许会好一点。也请我们的尹律师来讲一讲应该如何处理这样的事情。
1: 其实就是听了这个事情，我也挺气的，因为这个校园霸凌确实给人带来的伤害可能是终身的，这个谁也不能否定这个事情。但是我完全支持主持人的这个想法，就是什么呢？其实你一味的回避，只会让他们一味的前进，
0: 变本加厉。
1: 对，你与其这样，你不如直面他，知道吧？因为 我也听出来了，可能现在他的这个程度还不是那么严重，
0: 没错，
1: 哎，只不过是有一些小动作，
0: 嗯，
1: 我也可以明确跟你说，他这些小动作就是在试探你，试探你的底线在哪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如果说是哎，他今天捅过你一下，你没有反应，可能他明天他就想这，
0: 明天就敢打你一拳了，
1: 哎，对对对，
0: 后天就敢踹你一脚了，嗯，
1: 对，所以说是。与其这样，你不如直面他。就像你那会儿咱们说的，可能他在你面前做一些小动作什么的，你完全可以直视他，你就盯着他的眼睛看。我也不跟你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对不对？我就盯着你的眼睛看，我让你在我的眼神里体会到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我不是一个好欺负的人。
0: 嗯，
1: 你要敢进我一步，我就敢进你一步，对不对？
0: 嗯，
1: 哎，这就是说是首，但当然，主持人刚也说了，说这些的话，肯定还是建立在我们心里对这个是有一个感官的认识的这个层面啊。
0: 对，
1: 因为可能之前有这种经历，但是我们首先你得放下你之前的这些经历，重新开始。哎，你首先得坚定我的利益神圣不可侵犯，对不对？
0: 嗯，
1: 你有这些小动作，我就得给你还回去。最起码我态度上我很坚定，这是就我们个人方面，我们是这样想的啊。就再有，就基于说是法律层面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这些小动作，可能是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不能说直接让相关人员觉得他这个就是在霸凌你。但是你可以先把这些证据收集着，对不对？
0: 嗯。
1: 也许有朝一日有用呢，对不对？防患于未然嘛，这是第一个。你收集了这些证据以后，你也可以，因为你毕竟还是在校园，无论你是大学小学，你可能还是没有社会的阅历，这些你独自去处理这些事情的话，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无措感的。我建议你可以跟你们的就是导员教授，哎，这些去聊一聊这些事情，因为你把这些事情摊开了跟他说了以后，你也可以让相关的这个老师再去找他们聊，对不对？
0: 没错，
1: 这是一个相互的呀，对吧？你们双方都聊了以后，可能他也就有所顾忌了。你说，哎，你看我这大学，我还准备说毕业了以后有个好的人生或者怎样的，老师现在对我有这种想法，哎，那我就得收拾我的性子了，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
0: 没错。
1: 首先自救，其次借助你身边所有的力量去他救也可以，对不对？
0: 从自救的角度来讲哈，每个人的人生呢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经常会面临一些困境或者说窘境。那当我们翻过这座高山回过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曾经让自己为难，曾经让自己难受，曾经让自己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的时刻，其实回过头了再来一看，似乎呢烟消云散。我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现在啊，这位听友回看自己当年高四的经历的时候，你只会淡然一笑，你说哎，过去了都过去了，无非呢就是一点不好的经历。所以说若干年后回过头来看你大一的这一年依然是如此的，就如尹律师所说，趁着事件没有升级，趁着这些人呢还不敢指名道姓的当面的去对你进行一些这个更不友好的行为之前啊，首先调节好自己。正如我所说，就是没有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没有什么难关是渡不过的。回过头来一看，都是轻描淡写的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趁着这个时候。这个倒不至于说和他们正面硬枪啊，把自己相关的经历啊，包括刚刚尹律师所说一些相关的证据收集好，直接去和大学的辅导员去和学生处去沟通和交流。在这些同学，同时也我觉得也是对他们负责任，在他们没有做出一些过分的行为之前，犯错之前进行及时的制止。因为我发现，其实我说实话，现在很多的就哪怕是考上大学的孩子，他依然只是个孩子，只是个十多岁的孩子，对很多的行为以及法律层面上认知非常模糊啊。前段时间这个锻炼身体在健身房里边就发生了一个不是特别愉快的一个事情，是这个就是只能说极个别的大学生在人家的这个健身房的私教区域哈，已经明确的写着哈，不是私教会员是禁止入内。但是他当时呢就是进去把这个私教的这个区域造的一片狼藉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有教练出来制止了。 出来制止呢，然后他就有点不高兴，对人家呢这个非打即骂的，然后这个教练呢就是有权利啊去把他进行退卡啊，说白了你这样的会员在我们这个健身房来健身，这就是对我们健身房也是一种影响和损失啊，是有权利让他退卡的。哎，这个时候这个孩子说了一句话，好好好，这么对我是吧，回头我的律师会和你们讲的啊。就听起来呢是挺可笑的一件事情了，因为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啊，他随口就说我现在不听你们，而且他在当时呢还发了一些视频到这个平台上啊，当时很多人都在劝说，这不就是你的问题嘛，怎么还有人网暴自己呢？他在平台上几乎每一条评论下面都留下了一些言论哈，他还都是跟这个法律有点关系的。哎，我的律师会和你讲的，哎，他们违反了什么什么法，就看起来说的头头是道，但其实对于法律意识非常的模糊。所以说在这些同学升级自己的行为之前进行及时有效的制止，和学生处和自己的导员去和他进行交流。同时呢我相信每一个，因为这位听友说大学自己还有三年，大学四年的话呢应该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本科，一定会有相应的这个心理健康方面的老师，也可以去他和他呢进行交流，包括校医方面啊，一定是有这种心理健康方面的老师和医生的去聊一聊看一看，不是说咱们的心理生病了，只是说对于自己可能有一点点的焦虑，有一点点的抑郁，一定是进行一个及时有效的疏导。正如叶律师刚刚所说，在这个和他们进行交流之前，先把自己的心理状态调节好，这样的话呢也许能够更好的让你面对人生，面对接下来的求学之路，面对未来的美好的精彩的每一天吧。好，今天呢也是针对这个事情说了很多，也希望这位听友呢能够吸取。当然我相信哈，绝大多数的事情还是需要你自己来处理。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和我们继续交流，都可以添加微信，是2463456，随时呢也期待你的消息。当然也可以随时的将你的问题新的处境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随时随地的来进行沟通。目前85815233、85815266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2: Love Radio 92.7。嘿，你知道吗？一杯珍珠奶茶要是喝不完，分四步才能完全扔掉。首先要把奶茶倒干净，之后把珍珠倒进湿垃圾，然后把杯子扔进干垃圾，最后把盖子扔进可回收垃圾。环保新选择，从现在起关注垃圾分类。
3: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 FM927 放肆想象，热爱无疆。
4: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0: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咨询。素邦律师时间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福利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与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好，我们也马上迎接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5: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5: 哎，是这样啊，有一起交通事故的事儿，我想咨询一下律师。是这样，我呢这个开出租的啊，然后前两天上个月发生的那个一起交通事故。是三车连撞。
0: 哎呦，
5: 那个责任定呢是认定的那个对方那两辆车，一个主责，一个次责。
0: 哦，
5: 我这边定的是无责的，
0: 你是被连带的。
5: 对对，他俩碰一起完给我刮上了
0: 啊。
5: 然后那个现在问题是啥呢？就是我车吧去送修了，送修呢，对方两个保险公司还有那个车主，因为他俩是营运车。
0: 哦、oh. ，
5: 就是就推着，谁也不给这个修车费，导致我这车呢一直搁修理厂停着，去得停了，现在到现在得有一个月。
0: 哎呦，
5: 嗯，然后
0: 我挣钱了。
5: 对呀、啊，一直也没那个开着车也没挣上钱。
0: 嗯
5: 然后我就给他们，那个两个车主加上两个保险公司，然后呢他们还有那个营运公司，那个运营公司啊什么呀，反正我就给他们一共都给起诉了，都给起诉了呢，这不是问题现在是啥呢？这个公司说当时跟车主签订了一个什么免责协议，说这个所有的问题跟公司无关，由车主个人承担，就是由那个司机个人承担。
0: 嗯。
5: 然后呢，保险公司说，那这个营运损失我们保险公司不管，我们不受理，不理赔。
0: 嗯，确实有这个说法。
5: 然后车主呢，他现在还不出面。
0: 哦。
5: 就是我就不知道这个钱该怎么办了，我就特别纠结，我寻思问问律师。
0: 嗯，能找到的不拿钱儿，该拿钱的找不到。
5: 对。
0: 好。
5: 就现在那个开庭之后呢，那个法官也没判
0: 啊，
5: 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0: 嗯，那不行，也律。
1: 正常你这个损失肯定是要赔的，因为如果说是保险公司赔不赔，主要看保险公司尽没尽到告知义务。如果保险公司在购买商险的时候明确尽到告知义务了，就是借鉴损失这块我就是不赔，哎，就是比如撞了营运车辆啊，造成他的这个物工损失，这些就不属于我赔偿的范围。然后如果说是车主还签字了的话，那就是车主这边可能要担这个责了。如果说是车主这边当时没有签字的话，那保险公司他的答辩理由是答辩理由，最终他还是要担责的，对不对？因为毕竟是人家在他这边买了全险了嘛，也支付了全部的保险费了，那他就应该按照他的保险责任去进行一个理赔，这是肯定的。
0: 确实。
1: 然后现在您这个车辆修了吗？
5: 修完了。
1: 其实啥呢，你现在已经进诉讼了，其实我们觉得你当时要是因为这种长期的把车辆滞留下来的话，其实到时候法院可能也会有一个合理度的，说那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他们不给你修，你完全可以自己垫付修理费去修。然后有的时候这种扩大损失了，可能法官也会说是着重审查一下咱们有没有恶意这些。其实如果说在诉之前的话，我们更建议你是什么，就是你给他们明确的告知，收取证据，就是我已经送到你指定的地点了，请尽快去给我进行维修。哎，时不时的去做一下，时不时就去催促一下，证明我们在一直维护自己的权益，对不对？
0: 没有恶意的拖这个维修的时长，对吧？
5: 这个明白了。
0: 哦，确实，野律师刚刚说的这个也有道理，因为毕竟呢，就是我们车辆在不动的时候就没有成本，那没有成本的时候就是有被动收入，所以说法院呢，如果说这个时间过长，他会有这方面的考虑，对吧？
5: 对，是的。
0: 明白了。这个还真的是给提了个醒，也特别感谢这位听友的咨询，也真的是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啊，也都是长了个知识啊。
5: 那个现在怎么办呢？往下。
1: 正常的话你正常可以去推迟法院，因为法院的审理程序都完结了，剩下就是出判决，就看法院这边对这个究竟是车主给你赔这个停运损失，还是说是保险公司给你赔这个停运损失，怎么去判。判完了以后，你如果他还不履行，你就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5: 那个因为今天开的庭嘛，今天没判，那我就是可以要求那个法院给咱们下判决是吧？
1: 对，可以。正常今天开，年前就是紧紧应该能下判，如果说不紧的话可能就得延后了。
5: 明白了。好，感谢律师。
0: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儿，后续遇到了新情况添加微信2463456随时交流好吗？
5: 好嘞，
0: 好，目前85815233是处于占线的状态，大家可以拨打85815266啊，可以拨打85815266。我们也马上应进打进5233，尾号是0345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喂，能听到吗？ 我们尾号是0345的这位朋友可能是掉线了哈，我也请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去联系一下这位先生，应该是也不知道是先生还是女士哈，这个刚刚接进来的时候没有说话的声音。目前我们的8581523385815266啊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当然了现在5233呢也正在进行回播，大家也稍事等待，稍后呢来为这位听友来回答问题。

0: 问题。那目前8581-5266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每天的在回答问题之前，我们都会进行一些经典案例的分析和分享。那过去的这几天分别呢都是关于这个侵权的一个分享，分别是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和财产权。那在明天的时间呢，我们将给大家来个预告哈，是关于这个特殊侵权的。主题是什么呢？主题就是高空抛物把车给砸坏了，整栋楼都不承认，所以说 这还有点需要破案的这样的一点属性在里边。所以说呢，在明天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大家呢也是及时的锁定我们的节目，来为大家呢进行这个特殊案例的分享。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与律师呢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不小心长高了点啊，这位朋友向尹律师提问，他说：“尹律师你好，这个民商案件呢，我是12月末的时候在人民法院在线小程序上申请了这个强制执行立案，到现在都显示待审核，我想问一下子，审核需要这么久吗？谢谢。”
1: 嗯，正常审核不需要这么久，一般的话都会在一周以内收到回复。如果说是你这个案件可能这么长时间都没动的话，我们建议你主动的去跟法院联系一下，甚至于可以打12368，哎，通过司法服务热线，哎，去联系一下当地法院，看看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是不是说是有遗漏了还是怎样？这肯定不是一个常规的。
0: 也就是说，正常来讲，一周左右就是有相应的回复了，它这个状态就应该是更新的，对吧？
1: 对，是的。
0: 嗯，那这么算下来呀，这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哈，再拖到过年了，也请我们这位听友啊赶快联系呢相关的这个法院相关的部门，去尽快的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哈。那么再来看这位叫做漫山花果香的朋友，他说啊，尹律师你好，想咨询咨询这个有对方的这个汇款记录，我想让他帮忙啊这个作证，但是啊他不愿意出庭，说怕自己惹麻烦，我怎么能够证明这个，把他这个证据来利用起来呢？
1: 嗯，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是什么，一般的话你出庭证明效率肯定是最高的，因为证人出庭接受双方质证，这是一个法定性的要求。如果但是咱们作为一方当事人，有的时候真的不能给证人用强制的手段，对不对？
0: 嗯，
1: 因为咱们
0: 确实
1: 需要人家给我们提供这个帮助，所以说是与其这样的话，我们建议你不如通过这个录像的方式，然后让证人拿着他的这个身份证照片，然后给你一个整体的录像，把这个事情的经过这些说清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最好让他在录像的过程中出示他的证件，而且还得说清楚，就是我不去做伪证，如果说因为我做伪证的话，我可能会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样的这个后果，这些这个你在百度上一搜你都能搜到的。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其实法律强制性要求我们证人要出庭作证，但是也有例外性规定，就是说比如说是证人可能年老体迈啦，生病住院啦，你开庭的时间我证人确实到不了这个现场的话，有这些客观原因，我们也可以有这种客观原因的证据提供给法院，其实有一个视频的这种证明材料的话，其实法院一般也会采用。
0: 所以说刚刚尹律师呢也为我们回答的非常详细了，后续呢这个可以继续的和我们联系，添加微信24634566来随时咨询。刚刚呢我们的导播小姐姐也是频繁的和这位听友呢去进行联系啊，但是始终呢这个没打过去，但是刚刚呢好在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呢也是提前把这个问题记录了一下，我代为转达，也是相信啊此时此刻这位听友呢应该正在收听节目，那边呢手机不知道出现什么情况啊，始终接不起来电话。他的问题是这样的，尹律师你好，父亲呢在这个肉厂工作了3天没签合同，但是啊手指啊被机器切断了，休养了2个月，想让公司给补2个月的工资，请问他这个要求合不合理？
1: 我们觉得合理，不仅说合理，甚至于说这个要求可能都太急迫了。 因为你看我们受伤了，误工费这块你肯定是要赔的，无论你是基于劳动关系也好，还是基于雇佣关系也好，我有相应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你都要赔。
0: 嗯，
1: 只不过是说，哎，如果说我们在你这个肉厂，它是有经营资质的，个体工商户也好，公司也好，然后我们还有相应的规章制度，然后有这一系列的话，甚至于我们都可以去争取工商，是有争取工商的面的这个案子。
0: 然后呢，又补充的提问了，说这个治病的钱，这公司啊是给了，但是就说你那两个月没上班，不能给你两个月开钱呢，治病啊，你这受伤了什么的钱都给你，但是你这个误工费这一块一分都没有，这个是不是就不合理了？
1: 嗯，当然不合理。就像我刚刚跟您说的，就是可能这个肉厂的这个相关负责人确实也是不懂法，无论是站在哪个角度来说，我们最终通过诉讼要的钱都会比这两个月工资多。所以说是，既然我们听众朋友都是这么辛苦的要求了，他还不尽快答应，那他就等着有朝一日被起诉了，可能会赔更多。就是这样。
0: 没错哈，尹律师呢，刚刚说的也是很委婉了哈。这么基础的要求，就是你把工资给我，受伤的你给我治就完事儿了，没管你额外的要些伤残损失都就不错了，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也希望啊，如果说这个肉厂相关的领导也好，负责人也好，总之呢，你如果真的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尹律师的回答相信能给你提个醒，尽快的联系我们这位听友进行相应的补偿甚至赔偿。如果说真是闹起来啊，就还是那句老话，没有你好果子吃，哈哈。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啊，尹律师你说。
1: 我说到时候他可能4个月的工资都给不。4个月的工资都不够
0: 啊！对，这才耽误两个月，真是要赔偿了。你4个月，估计半年呢，那都算少的了哈。
1: 对，是。
0: 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就不再接进热线，也不再回答平台上的问题了。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然后呢也可以添加微信是2463456。当然，如果说您呢这个案件比较复杂，情况比较多，也可以来到苏邦律所直接进行线下面谈，更直接更有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今天再次感谢尹占利尹律师的解答，尹律师再见。
1: 再见。
0: 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2: Love Radio 92.7。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2026年了，不允许女孩子还不知道黑绷带啊，或者说没用过黑绷带。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界公认的天花板，一众明星贵妇常年囤货呀。今天大牌捡漏的机会来了，让大家只花699就能用上这一款殿堂级的贵妇面霜。商城呢重磅福利啊，带来全新升级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黑绷带面霜大家肯定都太熟悉了啊，咱们之前也给大家上过老款，30%高浓度的波斯因版本，不管是抗老还是修护，口碑都好到爆。今天全新升级啊，直接把浓度拉到50%。大家也都知道啊，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好。那这一款新款的黑绷带涂开后呢，牢牢锁住肌肤水分，形成一层更扎实的修护保护膜。那作为日常啊，我们这个使用的顶奢产品啊，50毫升的正装将近4000来块。那今天呢，频率宠粉福利直接拉满，只要699，到手50毫升的升级款正装，单瓶比官网便宜3000来块，这性价比真的很绝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店全程溯源，大家可以放心的买。有效期到28年的8月份啊，2年的时间绝对能用完，而且呢数量有限。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再重复一下，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闷热的三伏天，每天都是30度的蒸煮模式啊！翻出家里的老凉席，哎，发现草席长得霉菌斑斑，竹席呢硌得慌啊！所以说今天带来一款宝藏的乳胶凉席。说起乳胶凉席啊，真的是最近几年的夏天最火的床品了。三伏天用它呢，舒服又凉快，天然的乳胶防潮防霉，抑菌还不生螨虫。乳胶蜂窝状的气孔就像天然的小空调啊，迅速的吸湿排汗，躺在上面身上的热气也会随着气孔排出去。最主要的是我们今天这一款乳胶凉席罩着一层冰丝面料，非常的亲肤，也不用铺床单啊，清凉又舒服，非常的舒服啊。整体来讲这个价格也非常的便宜啊，这个1.8×2米的双人款只要199，1.5×2米的单人款只要179啊，这原价399的确实不便宜，但是现在立减200块。还是那句话，1.8×2米的199，1.5×2米的是179，现在下单还加赠2条乳胶枕套啊，平时仅仅是这枕套就得将近100块，所以说每个颜色呢也很少，灰色、蓝色、玉色和墨绿色啊，这个都是很好看的，很百搭。所以说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再重复一下，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其实上到的歌来自于杨宗纬、张韶涵和陈立农合作的现场版《第一天》。

0: Love Radio 92.7。
1: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渠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北京时间20:06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音乐工厂，我是陈浩，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各位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于石磊 For Rock 的青春之歌。

今年的瓦肯音乐节啊，今天晚上开始直播了。这个应该是从前几年开始啊，然后之前都不知道，知道这事儿，但很遗憾的到不了现场，看不到这个全世界最大的金属音乐节的盛况。然后也是感谢互联网吧，让我们这些乐迷，可以相隔这个千万里，看到这个演出的盛况。我还记得那年在他的官网上，这个网速之快啊，也是令我比较惊奇。他一共有8个舞台，然后数十支乐队，包括同台的演出，还有中间穿插采访，这个。导播呀，调度，确实这是我看到的最好的关于音乐节的现场的视频直播了。我基本上当时我的玩法是把所有能打开的不同舞台的这个显示框啊，在这个电脑屏幕上，就建议大家不要用手机看，用电脑看会感官更好一点，然后全都打开啊，一个一个的最后就像看监控一样，看哪个舞台感觉更喜欢，然后对应着名单，还有那个演出时间是自己更喜欢的乐队，然后就把它放成全屏看，在3-5好友聊着天，喝点啤酒，在这个盛夏啊，除了前一阵的世界杯之外，这是又一次，年轻人属于一代人的节日。今天晚上开始啊，这个瓦肯音乐节也是今天开幕。那么实际是从18点开始到这个官网呢就能看到相应的报道和画面了。

过像这个窒息乐队的，哎不对，是这个施教日的那个吉他，哎不，贝斯啊，裴老师，然后他就组织了很多乐迷朋友到这个德国，亲自去到现场感受瓦肯音乐节，还把这个费用标准都设置成几个档次，最便宜的是几千块钱啊，去就能观看四天的瓦肯，然后贵的话，我倒觉得那个贵的挺好的。其实也不是那么太贵啊，这个比到欧洲旅行，也差不多。然后有专门的翻译啊，有车，然后距离演出现场非常近的酒店，包括吃，然后还有就是，怎么说呢？提供了一切，你到那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你可以完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去投入到这个音乐节的现场当中。实际我们不光是你就是要出国去看音乐节，你在国内到一个不同的地区城市，然后都会想到，首先是吃住行的问题啊，然后就是为了摆脱掉这些麻烦的事情，然后才能让我们很好的投入到这个演出的现场，是吧？而且一般音乐节演出都要好几天，这个体力的消耗呀，包括在现场，甚至说购买食物和水，都涉及到好多问题。去年我也是看了他的这个 vlog， 在演出现场的拍的那个太多好玩的东西了。那个给我的一个感觉像什么呢？就像，30年前去逛长春的桂林路，因为那个时候。等同于那种感受是在北京去逛秀水，就是你会看到太多平时我们看不到但是还是年轻人感兴趣的那些好玩的东西，甚至是服饰啊、鞋子呀、帽子呀、然后手链啊，而且是和文化还有息息相关的东西，但平时是我们见不到的啊，都是可能会在电影里啊，会在一些演出的视频，然后会在一些国外的艺术网站相对会看到的很多东西，所以就给我这么多年啊没有这感觉了，然后结果偏偏在一视频里我也有这感觉，好多跟金属乐相关的一些物件，咱甚至不用说吉他呀、效果器啊、音箱啊这些乐手们专注的，你就作为一个乐迷，那我觉得这里边是能有收藏价值的或者说收藏感的东西太多了。又不得提到这儿，不得不说，就是在这种文化范畴之内，很多年轻人觉得有价值的东西，可能不喜欢这种文化的，或者不喜欢这种音乐，甚至不了解的，他不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啊，就像一张唱片，你就只不过会觉得，哎，这不就是一张 CD 吗？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可能它在相应的文化范围之内，它的实际的意义。要无限的巨大啊，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所以里面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这都是其实在这个直播视频里也是可以看到的啊，因为他们的组织者呢，然后也会现就是在这几天的时间内，伴随着这个舞台演出的直播，然后不断的去切换镜头，有采访啊，有跟踪报道啊等等，特别的好玩啊，看到全世界这些。金属乐迷们，你就会觉得你不是那个最疯的那个人啊，你特别的正常和普通，他们都比你要疯。然后再加上我们通过互联网平台，在官网上可以把不同的舞台的机位全部调出来啊，可以像看监控一样，你去看整个的这个实时的演出的情况，而且会。在这个庞大的名单当中突然冒出来一支哎你特别熟悉的乐队，你多年一直喜爱的乐队，然后还能看到他们如今年纪都不小了还在舞台上表演，然后同样呢也有一些新生代的金属力量，你不认识他们，但是他给你的全部的都是惊喜，好好珍惜这样的几天时间啊，来 Halloween Just a little sign

0: 101.7. No music, no life.
1: 我叫王威，网络主播，我经常一个人看电影。
2: 我叫盛伟，是一名网络工程师，我经常一个人搬家。
3: 我叫 Andy， 我是一名企业经理，前不久我刚一个人做了手术。
0: 目前中国有超过5800万人在过着一个人的生活，我们称之为空巢青年。
1: 一个人看电影的时候，自己哭自己笑，
3: 从挂号交费到签字，
2: 挺心酸的，就一个人搬家。
0: 但是这一切只是暂时的，你们并不孤单。
1: 后来遇到了他，酸甜苦辣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了。
3: 要谢谢我的同事们，他们有送我鲜花，还有做营养餐的。我突然发现，原来有了他们在，我一个人也可以很坚强。
2: 感谢我现在的室友，他不仅能帮我约车搬家，还做了一桌子的饭菜，感觉在这个城市当中又多了一个朋友。
0: 每23个人中就有一个空巢青年，因为有你的陪伴，他们不再孤单。
4: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歌多。
0: 92.7
5: 我们来点跟金属不太一样，但是又很猛的段落。

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 Forever Free， 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个朋友，去享受这个夜晚吧，拜拜各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看了看时间啊，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离我们的一年一度的七夕节，哎，又快来了。大家呢可能还在发愁，就是送朋友啊，送对象什么礼物？那说真的，礼物送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那份心意能不能天天被他看见。哎，一抬手呢就能想到你。今天呢为所有女生推荐一款 Coach 的小方糖手表啊，专柜日常售价2000多，今天只要399，而且是限量福利，只有200块，抢到就是赚到。那 Coach 呢作为全球的知名轻奢大牌呢，他家的这个小方糖呢更是最近的热度大爆款啊，妥妥的明星同款。那这个小方糖女表呢绝对会让你一眼心动，它看上去方方正正的小表盘才22毫米，戴在手上啊，特别彰显我们的秀气感。表面呢是经典的马车图案，还镶嵌了2颗人造水晶，低调闪烁又高级。而且呢，软糯的小牛皮带呢，搭配上金色的边框啊，简约复古又时髦，衬得我们的这个手腕啊特别的好看。6种颜色可以选择，像我们的黑色呀，我们的这个红皮红面呢，以及这个绿皮绿面呢，以及棕皮白面等等等等啊。女生宠爱自己，男生送爱人都是不错的。在我们的官网啊或者专柜，这个小方糖女表啊平时要2048元，但是我们今天呢拿到了品牌专属的渠道补贴，给你超底价，到手只需要399，相当于不到2折的价格拿下啊。6种颜色任意选择，全套的品牌的礼盒礼袋给你配齐了，限量福利只有200块。现货呢就这一批，售完呢不再补货了，手慢真的就没有了。想要的朋友们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2次去下单就可以了。

0: 101.7. No music, no life.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1: 离开家之前，我几乎是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小孩。
2: 妈，我帽子了。
3: 妈，我的鞋子洗了没？
2: 妈，我放在枕头下的耳机呢？
3: 妈，怎么还不回来？我要饿死了。
1: 而他总是抱怨，
4: 什么都要我帮你做，以后我离开了怎么办呢？
1: 离开？怎么可能离开？不管我走多远，妈妈的爱总能想尽办法陪在我身边。
5: 多吃点儿，别太累，要多穿点儿。
3: 妈，我爱您。
6: 让爱在爱中延续。
7: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袁娅维《大东北我的家乡》，这首歌呢属于是这个东北限定歌曲。
1: 嗯
0: 嗯，就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格外的亲切。但是我们听到这个袁娅维，因为他是南方人嘛，
1: 对，
0: 所以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地域限制。
1: 哦
0: 就是他唱这个我家就在那嘎达 的时候他唱不明白他唱的是我家就在那疙瘩，
1: 就差点这个一调的感觉。
0: 嗯，但是一下子因为他的这种 R&B 唱腔一下就让这首歌就洋气了不少。你说他们在说这个疙瘩汤的时候他是不是也说不明白？
1: 那他们应该叫疙瘩汤。
0: 疙瘩汤，因为有一些人确实说不明白疙瘩这两个字儿哈，所以他们给他起名叫什么呢，叫珍珠汤
1: 啊，就是叫什么这个翡翠白玉珍珠汤，珍珠白玉翡翠汤，
0: 珍珠翡翠白玉汤总共就这么几个字儿，你这是左倒的右倒的前后排列组合你都说不明白，
1: 这不是一个意思吗？那疙瘩汤就疙瘩汤呗
0: 早上的7:49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你知道就是我们这个东北人特别会整活嘛，
1: 嗯，
0: 哪怕是一道非常简单的菜我们也能给它起出非常多的名字。
1: 哎，怎么的？
0: 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疙瘩汤，我有一次在一家这个烧烤店，然后看到他们菜单上你知道怎么写的吗？
1: 啊，
0: 花15000学的疙瘩汤。

0: 当时你说人这个猎奇心理，我就想看看你花一万五学的这个疙瘩汤到底有多好吃。我说你要是实在是不好吃的话，不行，我让我妈教教你呢。
1: 你看现在就是饭店有这种噱头
0: 啊，
1: 哎，就想卖这个菜，然后就给你起这个特殊的名字
0: 啊。嗯，你听过比较奇怪的菜名？
1: 奇怪的菜名，
0: 嗯，
1: 那这得好好想想了。
0: 想不起来，那脑子也是不行。
1: 哎，谁像你呀？
0: 脑容量也就一口口。
1: 去烧烤店去过太多地方了，没吃过那么多烧烤店。
0: 你有听过就是这个最近比较火的一个词吗？
1: 什么？
0: 就是这个夏天到了嘛，就大家都想喝点凉凉的这个小啤啤，
1: 嗯，
0: 啊，然后就有这个在约满说是走啊，晚上出去喝两瓶啊，
1: 嗯，
0: 然后有人问说那你一般你是去这个酒吧呀还是去哪里啊？嗯，一般去烧烤店儿。确实是烧烤店的这个小啤啤好像跟别的地方味道不一样，
1: 可能每个人的这个想法不一样吧，有的人就喜欢去那种哎酒吧之类的，
0: 嗯，那有的人呢就喜欢自己在家炒点菜喝
1: 啊，对，不一样。
0: 你像我爸属于那种就是也不需要你炒俩菜，我也不需要去烧烤店
1: 啊，
0: 我自己做那干拉，自己坐那看电视的时候都能喝三两白酒。
1: 其实菜不菜不重要，主要是那口酒。
0: 哎，你有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喜欢的下酒菜？
1: 特别喜欢的下酒菜，
0: 嗯，
1: 那天我发现了一个，
0: 嗯，
1: 咱们乌江榨菜，
0: 嗯，
1: 和那个花生米，
0: 嗯，
1: 然后你去烧烤店要点辣椒油，要点醋，哎，这么一拌，哎，绝绝子。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你一定得是在烧烤店拌的才好吃，啊，
1: 哎，对，
0: 你回家自己拌的就差点意思。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自己还得老使老多醋了，费醋啊。
0: 如果在家的话，你有点舍不得那点醋，
1: 那半瓶醋啊。
0: 你真抠啊你啊！那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吧，就是这个话题呢，未成年人禁止参与啊。
1: 嗯，
0: 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你特别喜欢哪道下酒菜？可以到就爱找儿戏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环节我们会挑选两位朋友为你送上的是英之翼滑翔伞提供的体验套票两张。
2: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生。